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来听戴荃的《青山白云》。

这一首国风的歌带我们神游山水，看白云自在的飘荡。其实我觉得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就在这样的旋律当中，懂得我们也好像每个人像山间的那个草木一样，顺着时节在自在生长，顺着时势在起落，去守住内心的那一方天地。今天我们就是要走到山野田间，去山野田间去听到各位畅快的歌。在山野田间，你最爱听的音乐是什么？在你的收藏夹里，有没有那么一支让你能够一下子就能够转变身境的歌？去到山水之间，去到烟雾飘渺的地方。接下来我要和您来感受的真的是一首这样有一点浑然天成感觉的歌，不急不躁的这样的旋律，你听听看是不是有一点像极了我们祖辈的那种生活状态。

这首归园没有什么华丽的编曲跟堆砌，就是有着简单的这样的一段弦乐的铺就。我曾经和这首歌的创作者张宏真先生聊过，他说其实创作的过程是极其丝滑的，没有花太多的时间，这首歌就出炉了。我想由心而发的创作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刻意，也没有什么卡点，一切自然而成，就像我们千百年来就是这样顺应着天时，顺应着节气，我们春播夏忙秋收冬藏，历经这四季的轮回，一直都在孕育着生机，孕育着生长。

今天来听这样的一些让我们可以立刻安宁安稳下来的歌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定契合。这种契合我想特别符合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里的一些现代人想要寻觅初心的那样的一种人生旅程。就是在车水马龙里，就是在这样的喧嚣里面，我们特别容易慢慢弄丢了那个原本纯粹的自己。所以当你下一次有心生烦恼的时候，当你下一次会觉得对于某些人或者某些事有纠结的时候，你就来听听这样一首《归元》，回归到源头，归元，你去重新找回自己，不要再一直的向外求，不要一直在向外的去奔波。我们就向草木学习，多多扎根泥土，然后才能得以繁茂，守住我们的本心。我们要带大家去到山野田间，去感受那些在山野田间里自在的歌。这一首你有去到过荆棘吗？我们来听蓝星宇怎么说。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愿大家在这个仲夏，忙有所获，闲有所乐，安安然然地过好每一天。你喜欢山野还是山海呢？

0: 所以我在等你，你来了吗？
1: 我在等你。
0: 这是来自鹿先森乐队的一首民谣作品，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好吧，这首歌哎，真的是给人特别舒适的感觉哈，这种木吉他还包括贝斯，很轻快，但是又特别特别的沉稳，就像我们行走在山野田间，你一抬头啊，看见了连绵的青山。你是喜欢山海还是喜欢田野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并肩去欣赏它的美，和什么样的人在并肩同游。就像在生活里的那些朋友一样，各自美好着，然后每个人又会有自己不同的追求跟偏爱，不妨碍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是吧？今天我们说在音乐当中要走向山野田间，山野田间里有什么？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水稻和麦子之外，还有一些会让我们心动的花。这一枝花是我很喜欢的，我觉得它的寓意特别好，一直向阳。来听单依纯的这首《向日葵朝着夜》。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阴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是来自 Dipped 和 Lily Chu 带来的 It's Raining 下起小雨。这是后弦，好久不听他的歌了，对吧？

这是后弦大雷的一首《单车恋人》，就是这样经典又轻快，带着复古流行的那个感觉。这种轻快真的是我们骑单车的感觉，就像车轮碾过了乡间碎石路，我们看到了山野路边的那些草木的繁茂，而且在风中还裹着花草的香气，对吗？

徐秉阳的《哼着歌》，我相信大家在听到这样一种松弛感的歌的时候，一定会跟着他啊，就是这样行走起来，就好像在我们山路上，我们自在的在行走一样。陪你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接下来这首歌很有意思哟。

0: 首歌叫《士多啤梨苹果橙》，
1: 士多啤梨苹果橙。
0: 我个人感觉，真的是在阿嬷的情书之后，会掀起来一股这样的潮流哈。当然，这是粤语。然后呢，在情书里面，更多的是我们听到的是闽南语啊，潮汕话吧。哎，阿嬷是什么意思？在潮汕的方言当中，你知道吗？不是妈妈，是奶奶或者是祖母的意思，这是潮汕地区一个很标志性的叫法。听到的那首童谣就是听到单依纯的《向日葵朝着夜》，那个月光光照地堂，也正是潮汕本土的那个民谣。所以看来以后不会说一两句潮汕话，似乎不太能跟人共情起来，是吧？哎呀，说到共情，我这两天一直在回想着，在那部电影当中，南芝写给舒柔的那封信里，我觉得南芝真的后来成长了以后，识字了以后，读了更多书之后，写的家书里面的那种情意啊，真的是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缘如玉坠，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真的是纸短情长，唯愿珍重的感觉哈。建议大家如果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这周末一定一定要去看。而且据说这个电影的票房已经破10亿了。你看原先的排片那么差，但是大家就用脚一票一票的给它投出来。所以我说，真的是好的作品一定自己会说话，好的作品一定是自带流量的。好了，感谢你的收听，同时欢迎你继续锁定这个频率，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音乐种草家。也谢谢在今天所有在聊天室里跟我互动的各位朋友，看到了嘟嘟拍来的这样一张会舞蹈的云，会起舞的云，是吧？现在神哥也正在母亲河上空，他拍到了这样的云彩，很美。还有要放一点毒，这是放桃子的毒，是吗？哎，这个桃子真的太可惜了，半纸白纸半张。还有咖啡哥啊，对，这是水稻。好啦，今天山野田间的这样的一些歌，希望各位想到了自己青春的过往跟初心吧。今天之后，也希望大家带着更多内心的坚定，更多走到山野田间，走到自然中去，让自然来滋养我们，好好生活，用心耕耘，好吗？我是刘慧，感谢收听。最后的这一支来自张艺兴，梦想起飞。

0: 九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懂喝，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9: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8: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0: 弯腰驼背，头发花白，常被认为是老年人的形象。很多人觉得上了年纪出现驼背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其实驼背影响的不仅仅是美观，还可能会引起腰背疼痛，甚至压迫内脏。老人驼背可以避免吗？驼背和骨质疏松之间有什么关系？骨科副主任医师袁征和您说说挺直脊梁护健康。
11: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挺直脊梁护健康。其实我们知道呀，有非常多的这种身体不适是以前就有的，但是现在当我们说到这个脊柱健康相关疾病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新的这种变化？
12: 是，现在人的生活方式嘛，就是这样，久坐，低头伏案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脊柱就更容易出现问题。很多人年纪轻轻的就过来看门诊，说大夫，我这个脖子疼啊，肩膀疼啊，实际上都是这个生活习惯不好导致的。
11: 要说到这个脊柱，它其实很长，通常来说咱们说从哪个位置开始的这个疼痛是整个脊柱上最常出现问题的这个几个部位？
12: 最常见的就是颈肩痛、腰腿痛。
11: 颈肩腰腿痛，
12: 对对对，
11: 其实它都和我们的脊柱是有关系的，是吗？
12: 对，
11: 所以呢，涉及到的年龄段也很广，然后呢，这个里面所涉及到的疾病的种类也很多。那脊柱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它的健康与否真的都是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您的脊柱健康，挺直脊梁，哪些疾病可能会影响到了您挺直脊梁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哈，想挺直但是它挺不直。包括我们有正常的人的这个脊柱的生理弯曲，它该弯曲的时候如果变直了，它可能也是疾病的一种哈。那虽然啊脊柱很长，在这个脊柱上我们常见的颈肩腰腿痛啊，它其实可能都是和我们的这个脊柱健康与否关系密切的。那其实呢，如果从老年人的角度来说，比较常见的这个我们说和脊柱有关的疾病，往往我们会想到的是驼背。但是呢，作为普通人哈，他可能又会觉得那是老了的一种表现，不认为它是病。我们得先问一下您，这个驼背它到底算不算病？
12: 这个驼背，驼背还是属于是疾病。它是首先是岁数大了之后，包括骨钙流失，包括椎间盘的退化老化，这些都有可能造成这种脊柱骨折，骨质疏松性的骨折，还包括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些导致脊柱前柱的高度下降，就造成了这样驼背。
11: 其实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除了形态上发生了这种变化，因为有一些老人哈，他是自己感觉这个背驼了， 然后呢他可能也没有什么明显的那种痛的感觉。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跟大家说一说，除了影响这个体态美观，到底驼背这件事儿它可能有哪些对我们身体来说真实的这种危害呢？
12: 驼背本身就有可能引起疼痛。驼背如果严重的话，它会造成脊柱后背的肌肉，后背的肌肉处于拉伸的状态。它长时间处于拉伸的状态的话，这个肌肉它就有可能出现劳损。劳损之后呢就有可能出现炎症。炎症的情况下就有可能疼痛。第二方面呢，严重的驼背的话有可能压迫心肺压迫心肺，造成心肺功能不好，影响心肺的功能。它也有可能压迫腹腔的脏器，造成消化不良啊，胃食管反流啊，这样一些疾病。最后呢也有可能影响这种心理方面，它造成老年人这种自卑心理。
11: 恐惧社交。
12: 对，恐惧社交，觉得自己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靓丽。
11: 所以其实人无论到了任何的年龄段哈，其实他对于整体的自个儿的这种状态都是很关注的。所以其实刚才您提到了，如果他已经达到了那种压迫我们说胸腔，压迫腹腔的很多这种内脏器官的时候，这得弯成什么样啊？您在临床上遇到过弯的最大的什么样？
12: 老年人驼背其实挺常见的。你平时在小区里边遛弯的时候，是不是也见到过老年人驼着背？像我闺女小时候一点点的时候就会学着
11: 驼背的样子，
12: 学着别的老年人那样拄着拐棍那样走。
11: 但是其实我们说，因为老年人驼背这件事儿，主动去就诊的多吗？
12: 老年人疼痛的阈值是比较低，比较高的。他除非是疼痛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出现明显的疼痛，才有可能来就诊。并且呢，很多人觉得有可能驼背是老年正常出现的情况，他可能甚至就不来看病，他觉得就应该这样，他可能就不来看，久而久之这个驼背就有可能越来越严重。
11: 像刚才袁医生说到的哈，这个孩子小的时候他就模仿那些他看到的老年人拄着个拐棍驼着个背步履蹒跚的那种感觉。他虽然这是孩子他一时好奇的一个行为，但是他其实也反映出什么呢？就是很多已经驼背的老年人，他只是把这个当成了人老必驼背的这样的一个错误观点，但是他自己不觉得怎么样，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哈。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这个背它是一点

0: 一点变驼的，而且它那个我们说那个驼的角度是不是就会，如果不干预，只可能会越来越弯。
1: 对，是这样的。
0: 嗯
1: 嗯，它这个驼背它不是必然的结果，它是可控的。如果是早期干预的话，比如说骨质疏松，嗯，像女同志过了更年期就有可能出现骨钙流失的加速。
0: 嗯，
1: 像男同志一般要到65岁以后才有可能出现逐渐严重的骨质疏松。嗯，骨质疏松肯定是驼背的这个罪魁祸首。嗯，我们如果早期的干预，就治疗这个骨质疏松的话，让这个骨骼更健壮，这种情况下是完全有可能逆转这个驼背的进程。
0: 就是首先如果我们提前干预了，首先可能会预防，然后呢如果说已经发生了驼背，但是呢咱们早一点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然后积极的去就诊和治疗了，还有可能直起来，对不对？像您说的可能逆转。
1: 嗯，
0: 对于比较早的发现的这种，
1: 对于早期发现的情况下，逆转的可能性不大，它只能说是延缓
0: 啊、哦，延缓它的进一步发展，
1: 对，让它不要再进一步的加重。
0: 嗯，
1: 对。
0: 所以其实只要是出现了这种驼背的情况，它就不算是正常衰老，它就一定是疾病了。
1: 对，
0: 嗯，所以在这种时候哈，大家就可以去积极的来干预一下。刚才我们提到了，无论是男性来说，还有女性来说，您驼背的前提跟那个骨质疏松症之间肯定是关系比较密切的。您建议，比如说女生多大年纪，咱们做点什么样的检查？然后男性多大年纪可以去做点什么样的检查，做到这个早发现或者说早预防这件事儿，可以帮着大家来捋顺一下。
1: 如果是女性的话，一般在过了更年期，
0: 咱说50多，
1: 50岁左右
0: 开始关注了。
1: 嗯，过了更年期，男同志的话一般是65岁左右。过了65岁的话，就可以定期的检查骨密度。
0: 嗯，
1: 到医院检查骨密度。这骨密度有很多种检查方式。作为金标准，国际上公认的金标准，就是双能 X 光，可以每年检查，这样的话可以早期发现有没有骨质疏松，或者是骨密度降到了什么程度，从而决定一下是不是补钙呀，或者是是不是进行抗骨质疏松的治疗，
0: 用其他的药物之类的。
1: 对对对，如果是已经有驼背了呢，也可以做一些像脊柱的 X 线，甚至CT 核磁这样的检查，去针对性的发现到底是哪一个阶段出现了骨质疏松性的骨折，或者是有没有骨折，就可以检查的比较清楚。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其实刚才说到骨折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觉得是那种脆性骨折，比如说这种外面的一个突然的应力哈导致的那种跨折了。但是其实刚才呢医生说到的那种更像我们以前说的那种默默的压缩性的，它可能就是本来这个骨头两侧它是平的，但是这个时候它一侧可能就是压了变形了挤扁了，所以它的这个外观上就会发生了形变，我们的驼背就随之发生了。
2: 对，
1: 嗯，好，那刚才就提到了，如果女性过了50岁，然后男性呢可能是过了65岁，如果您提前也想干预点的话，60岁也咱们也是行的哈。您每年做一次这个双能 X 射线的这样子的一个检查，提早的来发现一下您的这个有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然后包括现在市面上有各种各样，它那个上面可能就写着什么骨密度检测呀，然后什么骨质疏松筛查呀，有哪些是不靠谱的，您在这儿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刚才我们说了金标准是双能 X 线的检查，那其他哪些其实是不建议的，咱就别花那冤枉钱了，您听说的过吗？
2: 嗯，其实双能 X 线是国际公认的金标准。
1: 嗯，
2: 它是检查三个部位，双髋和腰椎。也有查腕部的，那个也不太准，它这个跟国际上通用的数据库有关系。
1: 嗯，
2: 现在认为只有双能 X 线是最准的。
1: 所以除了这个名字之外的那些检查，我们都不建议大家花那个冤枉钱了哈。咱们就是按照检测金标准来，然后另外呢，检查它部位也很重要。刚才您说的是双髋，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大胯的这个位置。
2: 对。
1: 啊、嗯，还有呢是腰。
2: 腰椎，
1: 腰椎那个它选哪个部位啊？
2: 一般就是第一腰椎到第五腰椎
1: 中间，
2: 第五，对，五节，
1: 哦，五节就都会被关注到。哎，那为什么说其他部位的可能不准呢？
2: 因为这三个部位，腰椎和双髋，这个属于老年性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常见的部位。
1: 嗯
2: 嗯，所以我们就更关注这三个部位。
1: 这个部位一旦折了，可能对老年人来说是致命的。
2: 对，
1: 嗯，那首先我们要提醒哈，老年朋友，驼背这件事儿，它绝对是不正常的，是需要我们及早的去预防以及积极努力的去干预的。然后这个网友他问了，他说驼背长期不纠正会持续加重吗？
2: 嗯，会加重。
1: 嗯，
2: 这个肯定是会加重，它这个跟脊柱的所受的力学有关系。
1: 嗯。
2: 在我们正常直立的情况下，脊柱是支撑身体的体重。嗯，在体重的压迫下，驼背。

0: 适，我们建议大家及早到医院去查一查。这个网友提问，他妈妈已经80多岁了，驼背非常严重，到医院去做了检查，医生说他的椎体已经有轻微骨裂的情况，而且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已经比较严重了。哦，他想问问，都骨裂了才感觉到，难道以前觉不到疼吗？
1: 嗯，这个跟老年人的这个疼痛的阈值有关系。
0: 是不敏感吗？
1: 对，有可能。
0: 哦，
1: 他上了岁数之后，就没那么容易疼。嗯，可能轻微的这种脊柱的这种压缩骨折、骨小梁的断裂，有可能还感觉不到疼。嗯，等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疼痛。
0: 嗯
1: 嗯，就是说他这个疼痛的阈值变高了。
0: 嗯，那像这种情况，你看所谓的已经什么骨裂了呀，那怎么办？如果用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还是说这个年纪了，您可能也得给他做手术呢？
1: 嗯，骨裂呢，一般是认为是骨小梁的断裂这种造成的微骨折。嗯嗯，我们认为还是应该治疗，最起码应该治疗，
0: 嗯，
1: 最起码到医院去看病，拍一个脊柱的像胸腰椎的 X 线片，看脊柱的形态，看有没有脊柱压缩骨折，或者是做骨密度的检查，看有没有骨质疏松，根据检查的结果来选定。如果是没有压缩性骨折，仅仅是骨质疏松呢，就应该是先进行骨质疏松的治疗，如果是有
0: 最好的结果，这是
1: 对。如果是有压缩骨折，也要区分是新鲜的还是陈旧的。可以做这种像腰椎核磁或者胸椎核磁这种，可以鉴别是不是新鲜的压缩骨折。如果是新鲜压缩骨折的话，就必须要治疗，不管是哪种治疗方式，就必须要治疗，因为它出现骨折了之后，脊柱是要支撑体重的嘛，它骨折了之后，这个骨头就没办法支撑体重了，还像以前那样生活的话，这个骨头就有可能越压越扁，这个驼背就会越来越严重，这个必须要进行治疗。
0: 它那个伤也会是越来越重的。
1: 对，
0: 就是以前啊，我好像曾经在一些什么里面就看过，那个时候好像所谓的把一些东西矫正嘛，会用一个相对来说直的东西或者什么把那一段儿，我们说是打钉啊还是怎么样的哈，有那样子的一个固定的感觉。那像对很多老年人本身他都已经疏松了，像这一类的治疗，那是不是就不适合他们了呢？还是说现在咱们有新技术了？
1: 说新技术吧，也算不上太新
0: 啊。
1: 其实已经是国内各大医院广泛开展的业务，就是我们俗话说的拿骨水泥来加固这个骨头。如果确定这个骨折是新鲜的脊柱压缩骨折，对于老年人来说有骨质疏松的这种情况下，他年龄增大了之后，脏器功能下降，手术风险是增加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适合开刀那种大的手术，像打个钉子呀，或者是那种是风险，手术风险特别高。现在的治疗方案就是一个不到1公分的小口，做一个椎体的穿刺，手术当中是有这个透视设备，能看见穿刺到哪儿了，能看见这个针尖到哪儿了，确定它安全的情况下，穿刺到位了之后，就可以在椎体内部灌注这个骨水泥，一种特制的这种专门用于老年人手术固定的这种材料，骨水泥来加固这个椎体。
0: 就不要让它进一步的去往折的更严重的情况去发展了。
1: 对，
0: 那像这个东西它也不用取出来，它未来它就跟我们的这个是骨骼那个椎体就融为一体了，是吗？
1: 对，就是融为一体了。它是不用取的，它的创伤极其的小，也就不到1公分的小口。
0: 这种就是微创的方法。
1: 对，
0: 但是呢，刚才说到的这样子的一些呢，肯定是在医生的评估之下，适合老年人的，我们说安全性比较高的这种方案了。
1: 对，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0%，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我们接着来听传世国宝、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5: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那么越王勾践攻吴的复仇计划，依靠的是什么兵器呢？当时为了应付连绵不断的战争，各诸侯国都大量的制造了和改进了各式各样的武器。作为短兵相接的主要武器，箭在当时被称为百兵之师。地处东南地区的吴越诸国，水网纵横，林草密布，不利于车战，因而锋利轻便的箭就愈显其重要了。相传在浙闽边境有位老者叫欧冶子，听说越王勾践要复仇救国，就对自己的妻子说：我虽已年迈，不能上战场杀敌立功，但可铸剑救国呀。于是夫妻俩搭起了棚子，筑起了炉灶，筑起了宝剑。谁知造出来的剑不是太软一卷刃，就是太脆一缺口。这欧冶子啊，非常的苦恼。就在这年中秋之夜，月悬中天，妻子捧出了老酒，欧冶子连饮了三杯，不知不觉可就睡着了。就在朦胧之中，只见有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站在了云间，高声地喊道：欧冶子，你铸剑报国，当到秦西山路去，那里有龙水为你淬火，宝石供你磨砺。哎呀，请问仙翁，这秦西山路在何处啊？白发老人手指一点，一朵白云变成了一只白鹤，飞到欧冶子身边。老人说了这么一句：啊，骑上仙鹤去吧。欧冶子骑上了白鹤，掠过座座的高山，飞过了条条的溪水，终于到了秦西山下。欧冶子举目四望，只见古木参天，绿荫蔽地，湖水涟漪，便大声地叫道：哈哈，好地方，好地方啊。妻子闻声赶紧把他给推醒了，感觉刚才欧冶子啊做了一场梦，于是把自己梦中所见一五一十的全告诉了妻子。他妻子一听， 哎呀，莫不是仙人点化于你？既然有铸剑的地方，我们何不去找一找这秦西山呢？第二天清晨，欧冶子夫妇带着女儿莫邪挑着行李上路了。当他们星夜兼程到达秦西山的时候，只见在两棵千年松树的下边有七口水井，像天上的北斗七星一样排列着，井水寒冽，附近山上满地铁砂。欧冶子看完大笑，哈哈哈哈，天造地设的铸剑宝地呀。于是他就在此砌好了炉灶，架好了风箱，摆好了磨石，开始铸剑了。一天中午，天气闷热，乌云密布，狂风大作。欧冶子把一把烧红的剑坯从炉中抽出来，放在了墩石上敲打。突然之间，乌云四起，狂风大作，只见七条金龙从井中飞出来，绕着宝剑不停地盘旋。这七条金龙依次将口中所含的井水向宝剑喷去，喷完水之后，这七条龙就不见踪影了。不一会儿的功夫，雨助天晴，欧冶子看到宝剑上流光溢彩，不禁举起剑向身边的一块巨石劈去，啪！一声巨响，石头顿时裂成了两半，一把绝世的宝剑，嘿嘿，横空出世了。一剑挥落巨石分，这虽然只是个传说，但欧冶子所铸的宝剑锋利无比，却是史料可查的。欧冶子先后为越王勾践铸造了战炉，纯钧、圣爷、巨阙和鱼肠五把名贵的宝剑，并向越国传授了铸剑技术。在东汉元康所撰的越绝书里，有一段关于赏剑的传奇，极为引人入胜。
3: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3: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3: 珍宝传奇。
5: 越王勾践闻听薛竹精于相剑之术，就召见他，询问他对这些宝剑的评价。越王让掌管宝剑的人先拿豪曹剑给薛竹看，薛竹看后回答说，豪曹不算宝剑，宝剑要求青红黄白黑五种光芒同时呈现，哪一种光芒也不允许胜过其他的光芒。豪曹虽然已经很出名了，但这方面还有些不足，所以不能算宝剑。越王又叫掌剑人把巨阙拿来，薛竹看过以后说，这还不能算宝剑，宝剑要求金锡与铜调和均匀，现在巨阙上的金锡游离于铜之外，就不能算宝剑。越王又换人拿来了纯钧，薛竹听到纯钧的名字仿佛受到了惊吓，一下子就呆住了。
6: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我们接着来听传世国宝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3: 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他走下台阶，整理好衣帽，再坐下来静静地看了半天，然后拿起宝剑，先用力一震，接着轻轻用手朝剑一扶，最后拿剑向上猛然一挥，只见那剑光滑摇荡，就好像新开的荷花，再看那剑的锋芒，灿烂的光辉就好像天上的星星在缓缓地运行，看那剑的光彩就好像漫漫春水从水塘溢出，波纹连波纹，看被它砍开的地方就像高耸的危崖峭壁，看它的质地光泽晶莹，如同刚开始消融的坚冰。薛竹认真地鉴赏了老半天，问勾践说，这是纯钧宝剑吗？越王勾践很得意地说，嘿，是啊，有个远方客人估算它的价值，说它抵得上两个带有吉事的箱，再加上1000匹骏马，2座1000户的城池，你说它有这么高的价值吗？薛竹回答，那太不合算了，当年铸造这把剑的时候，赤锦山崩才采到了锡矿，若耶稣干涸才采到铜矿。欧冶子正是借助于众位天神的威灵神采，拿出他全部的材质和技术，才造出了3把大型宝剑，2把小型宝剑，头号叫湛卢，2号叫纯钧，3号叫圣爷，4号叫鱼肠，5号叫巨阙。吴王阖闾在世的时候，得到了圣爷、鱼肠和湛卢3把宝剑。阖闾残暴不仁，他的女儿死了，他把许多人杀死作为陪葬，湛卢剑便像流水一样离开了吴国，到秦国去了。他路过楚国的时候，正好楚王从梦中醒来，发现了他，就将他保存起来。秦王听到了消息，向楚王索取湛卢剑，没有要到手，就兴兵攻打楚国，还扬言说，只有把湛卢剑给我，我才收兵。楚王还是不肯把湛卢剑交出来，当时阖闾又用鱼肠剑去行刺吴王僚，吴王僚身披3层铠甲，一般的兵器根本对付不了。阖闾派刺客专诸扮成烧鱼的厨师，把鱼肠剑暗藏在鱼肚子里，当专诸送上鱼的时候，抽出鱼肠剑将吴王僚刺死了。这些都只是在敌人身上小事锋芒，还没有谁把这些个宝剑大用于天下呢。现在赤锦山的缺口已经闭合，若耶溪水深不可测，天上的诸位神灵没有下凡，欧冶子也快死了，所以如今哪怕是用黄金把城装满，用珠玉堆的让河水断流，也已经不能得到这样的宝物了。两个带有吉事的箱，加上1000匹骏马和2座1000户的城池，又算得了什么呢？据有关专家分析，湖北江陵出土的这把越王勾践自用剑，与古籍上记载的纯钧剑 十分的神似，
4: 很可能就是当初欧冶子为越王铸造的宝剑之一，
3: 其坚韧锋利足以证明战国策赵策对吴越之剑，肉势则断牛马，金势则结盘扎的描述并非虚言，其做工之精美绝伦足以证明了欧冶子的铸剑艺术巧夺天工，旷绝千古。中国春秋初期，著名军事学家管仲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件先进的兵器，那么天下的敌人就会因为这件兵器而丧失和你战斗的信心，如果有两件先进的兵器，那么天下守城的人就不敢再和你对抗。越王勾践正是凭借纯军舰这样一些精良的兵器，从公元前482年起开始攻打吴国，到公元前473年一举打败了吴国，吴王夫差自缢而死，勾践一雪前耻。有人说剑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凭借精良的作战兵器打败了吴国之后，又北上争霸，横征江淮，成为春秋末期的著名霸主，而勾践剑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王者之剑。然而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越王勾践剑为何跨越了2000多年依然毫无锈痕，锋利无比呢？是芸芸中大自然施展了无尽的魔力，还是古人掌握了现代科技也不能掌握的加工手段呢？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0: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0: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有关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啊，还没有说完，咱们呀明天再说。到这里呢，我也要回答节目一开始咱们所说的问题了，那就是这越王勾践剑其实是礼器而不是兵器。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从剑的化学成分来看，锡的比例增高，意味着呢青铜的韧性它就下降了，而越王勾践剑锡含量是 16%，也就是说呀，这把剑呀它韧度有限，质地呢比较脆，这么说吧，掉地上啊都能摔碎了，是不能够作战或者自卫用的。其二，从剑的装饰性来看，春秋战国的上层社会啊以佩剑为风尚，就是像孔子啊屈原呀这种大文人也是竞相的佩剑，这些人啊之所以佩剑，显然呢是作为装饰而非实用。其三，越王剑呢通身有很华丽的菱形纹饰装饰，使得呀整剑具有极精美的外观，也为本来就脆的剑呀增加了折断的概率。第四呢，这把越王剑可能是调动越王下属军队的信物，是作为信物和礼器而非实用器物而存在的，并且是楚灭越缴获的战利品。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8: 哎，大家好，我是子昂，很高兴能够做客。
7: 把泰国看作快乐老家的子昂呢，前不久刚刚去过泰国，并且他去那儿呢次数很多，而且也带着自己工作的属性和自己爱好的属性。就是体育元素一定是旅行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8: 就是到哪儿呢我都会关注一下体育的元素。所以说也带着一种，不能说工作吧，这毕竟度假去嘛，这工作太残酷了。带着一种探索和创造的
7: 且热爱嘛。
8: 对，
7: 你可能去到任何地方，如果有机会有足球赛，你肯定也都是想看一眼
8: 的。去了以后，因为那儿当时呢是有一个可以说是集文体一家的文娱啊和这个体育一家的这么一个活动。当时呢当地的应该叫综艺频道办台庆，然后他们台庆呢特别的这个悠久的历史，不能说悠久啊，特别传统的一个历史，要办这个足球赛。就是把这个
7: 是媒体办的足球赛，
8: 对，就是把签约的艺人，就是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让我感慨的。就泰国其实他在这个体育方面啊还是有很大的这种热爱感和信念感的。这个如果说从体育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就比如说足球这件事儿啊，我们很少能看到就是明星组队去踢公开的这样的表演赛。
7: 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不管是泰国也好，包括可能相关的文化影响比较深远的像美国也好，欧美地区吧，他们的文娱和体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
8: 对，
7: 他们经常会有一些联动和融合，比如说文娱明星去踢场球赛呀，或者体育明星参加比如超级碗，
8: 对，
7: 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嘛。
8: 是的，当时呢是这个当地的泰国三台呢办了一个台庆文艺演出啊，然后有线上的活动，有线下的文艺演出，文艺演出完事以后就是一场足球赛。足球赛呢就是把他们签约的这样的男艺人们全部的召集起来，他们办的特别全套，就很早以前就开始筹备，有分队仪式，然后有这个抽签仪式，然后入场办的特别的宏大，然后踢球的水平，当然了，都是艺人嘛，就是还是怎么说呢，就是比较业余，但是都很卖力，百分百卖力，而且踢的
7: 重赛参与，
8: 对，踢的是11人大场比赛
7: 啊，正拼，
8: 对，也很这个，就怎么说呢，至少规格上是非常的职业的啊，也有全套的裁判啊等等，包括摄像机的回放啊，高清的捕捉等等，包括最后的还有这个点球大战啊等等啊，非常的全套，
7: 所有的赛制规则都是按照专业级比赛来的，
8: 是的，
7: 只不过选手是纯凭热爱，
8: 对，观众们也是纯凭热爱啊，就是我说实话，
7: 有没有一点像咱们的那个村超啊？
8: 很像，很像啊，就是但是村超呢，一开始其实大家的亲戚朋友啊，村超最开始对自发的组织下好玩，喜欢足球，那个里面的这个，我觉得为什么文娱结合的特别好呢？一是它文艺活动和这个足球赛，它放在一个场里去弄，先是就有点像超级碗了，先在体育场里先文艺表演。还有中场表演，
7: 热场，中场，
8: 对，然后呢就踢比赛。第二是看的人，我从未见过那么大的体育场里坐满了观众的时候，足球比赛坐满了观众的时候，有一半，我觉得至少有一半是不知道足球规则的。
7: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8: 因为能明显的看出来，就比如说我身边的来的朋友，他其实就不知道足球规则。但是为什么他要拉我来？一是知道我喜欢体育，二是他要看明星。
7: 哦、
8: 啊，就是冲着艺人来，那里面至少有一半，我觉得这个比例要往上高很多，我说的保守了，
7: 嗯，
8: 因为我不知道泰国民众至少这个懂足球的比例是多少啊，但肯定没有那么高，就至少有一半是纯为了明星来的，现场就跟演唱会现场一样，都是灯牌，
7: 嗯，
8: 每一个座区都有自己的衣服、应援服、灯牌，然后应援的会长就唱歌、喊口号，然后打标语，哇，特别的热闹，
7: 嗯，都有组织、有纪律，
8: 对，就基本上就没有散客，
7: 嗯，
8: 全是这个。拉帮结伙而来的。
7: 那这种比赛是对外售票的吗？
8: 是的，是对外售票的。
7: 大概的票价是多少钱？
8: 这个我还真没有。
7: 你对比一下咱们国内的，
8: 嗯，
7: 就是中超的比赛，
8: 我觉得得有个就是500块钱左右，
7: 嗯
8: 啊，因为是涉及到
7: 人民币，
8: 对
7: 啊，
8: 就是我记得有一档票是3000泰铢
7: 啊，
8: 所以说5-600块钱吧，
7: 啊，
8: 差不多，但也有肯定更便宜的，
7: 没有很离谱哎，
8: 对，没有很离谱，
7: 嗯，价格是合理的，
8: 是，而且。我很惊讶的是，就是我做的那个方阵啊，是追一位女艺人的啊，是粉丝团队
7: 啊，这就是男女混踢呀，
8: 啊？不混踢，女生的应援啊，比如说球队经理，然后包括之前的赛前赛中的演出，
7: 哦，
8: 球赛还是就让男艺人来踢了，
7: 明白，
8: 啊？
7: 嗯，
8: 然后我特别惊讶的是，他不仅在这个场边，就是明星们啊，这个艺人们在巡游的时候呢，是在打招呼，然后他看到了这个方阵以后。他的巡游一圈以后坐到了我们的身边，
7: 这么近的吗？
8: 嗯，就坐到我们
7: 的身边。所以你们那个看台的票也没有说是什么比如类似于内场啊，
8: 没有什
7: 么 VIP
8: 区域什
7: 么都没有，
8: 对，就是足球场正常的还场票
7: 所以他们那儿的艺人也会说在这样的比赛场上就像普通观众一样，
8: 对，
7: 坐在坐席当中，
8: 是的啊，然后坐了以后聊天，一起合影拍照，
7: 嗯，
8: 发他们的社交媒体，
7: 嗯，
8: 然后我觉得很惊讶啊，确实很惊讶，就是，把这个粉丝经济、娱乐文化还有体育结合的特别好，
7: 融合在了一起。
8: 对，这样呢，我觉得文娱体育融合的产品挺羡慕的。
7: 就是在球场外围，在比赛前，
8: 嗯，
7: 也会有很多的应援的，
8: 会有
7: 周边产品是吗？
8: 就是我是在开赛前这个，6个小时的时候，
7: 这么久，
8: 8个小时的时候，中午的，
7: 天，
8: 中午的11点，我去跟我的朋友去拿了票。
7: 晚上9点开始比赛啊？
8: 晚上6点开始这个演出，6点多开始演出，8点开始比赛，
7: 嗯，
8: 我记得是大概这么个时间啊。
7: 嗯，
8: 然后我们在11点的时候，11点多的时候，中午11点多去，
7: 嗯，
8: 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泰国巨热，
7: 对
8: 啊，巨晒，我都
7: 正是最热的时候，
8: 要昏厥了。
7: 嗯，
8: 然后粉丝就成片成片的就坐好了，
7: 嗯，
8: 就已经在太阳底下坐好了，
7: 嗯，
8: 就一个帽子或者一个扇子。
7: 天哪！
8: 就已经开始商量怎么应援排练了。我就觉得就感人，
7: 嗯，
8: 我觉得这个
7: 就是粘性嘛，你说的粘性，
8: 对，就粉丝经济的威力哈，
7: 嗯。
8: 然后，那我下午当然就。睡觉去了，吹空调去了。然后，晚上再去的时候呢，就完全就粉丝们早就进场了。
7: 嗯
8: 啊，6点多开始的，我5点多到的。粉丝早就进场了，外面就是各种还没有进场的粉丝团体啊，在排队进场。
7: 嗯，
8: 然后还有陆续有艺人的车啊，
7: 嗯，
8: 来，然后就大家就会跟车啊，追车
7: 啊，
8: 就真的是大型的明星见面会的感觉。
7: 明白，
8: 啊，
7: 你一时可能会恍惚，说这到底是一场体育比赛，还是一场明星见面会？
8: 对，
7: 嗯，
8: 然后还有周围的这些周边的小商业，
7: 嗯，
8: 就已经是成了一个嘉年华了。
7: 明白，
8: 啊，到处我围着这个体育场走了一圈，
7: 嗯，
8: 手里面全是东西，
7: 嗯，
8: 就他们就会直接递上来，尝尝这个，尝尝这个。
7: 也不用花钱
8: 吧，对，这个收下，这个收下，就不用花，他们就是来，因为知道这儿也很有流量，
7: 啊，
8: 尤其是落地流量，线下流量，
7: 就是来宣传自己的产品的，
8: 就是来获客的。
7: 嗯，
8: 哇，我觉得这个整个的生态做得挺好
7: 啊。这就是在曼谷的体育场，
8: 对，
7: 相当于
8: 嗯
7: 的一个周末举办了这样一场比赛，还挺别开生面的。
8: 没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其实曼谷的文娱活动很多，
6: 嗯
5: 啊，这个也受制于大家如果说做攻略的话，就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很少有旅游产品啊去做当地的文化，或者说去做当地的文娱，
6: 嗯，
5: 泰国的文娱产品其实还是很多的，
6: 嗯
5: 啊，包括体育产品还是很多的，包括这个看一场泰拳啊，
6: 哦，
5: 看一场
6: 泰拳在泰国非常的流行，
5: 对，其实可能大家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
6: 嗯，
5: 在划定去泰国的路线，我们就拿泰国举例。
6: 其实到了泰国，如果你对这样的比赛感兴趣的话，它大街小巷，尤其是泰拳，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文化嘛，它有那种宣传车。
5: 对
6: 啊，然后就在街上巡游，
5: 嗯，
6: 然后会有一些泰拳选手就直接在车上做一些表演性的动作，然后招呼客人去看他们的泰拳比赛。
5: 是的，
6: 就如果你到那儿以后行程并不是很紧张，
5: 嗯，
6: 有空余的时间的话，你晚上可以选一天买两张票，应该也不会太贵。
5: 对，
6: 嗯，去看一看。
5: 肯定还是因为也有跟精彩程度，包括是不是电场赛啊，是不是主赛，
6: 啊，会有关系，
5: 都有关系。
6: 那你去感受一下氛围嘛。
5: 对，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想法，就是会让我当地的朋友好好总结一下，
6: 嗯，
5: 啊，就是用让大家去专门
6: 串起一条线路，全都是感受泰国的体育
5: 文化
6: 呀、
5: 娱乐
6: 文化呀，
5: 啊，
6: 嗯，
5: 对这些项目，就是这是当地人的真正的精神生活。
6: 对，嗯
5: 啊，就不只是看大皇宫啊，
6: 对，
5: 看寺、看庙、看山、看河，
6: 不只是走景点和去海边，
5: 对，
6: 也不仅仅只有冲浪、潜水这些运动项目，
5: 嗯，
6: 而是感受他们的项目背后的一些文化和本土人的生活。
5: 是的，
6: 嗯，
5: 包括他们的足球文化、球衣文化，
6: 嗯，
5: 还有一些潮流运动，其实他们都做得还蛮不错的，
6: 嗯，周边也做得很好。
5: 对，
6: 因为咱这两年也一直深耕在飞盘这个领域嘛，
5: 嗯，
6: 然后包括我们台里面我们身边小伙伴一起玩飞盘需要组局啊什么，都会先找子昂，因为子昂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很有人脉。据说你这次去完泰国以后也想把飞盘文化，把这个中泰两国给牵连在一起，是吗？
5: 当然有这样的想法了，因为认识了很多泰国的朋友，然后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也知道泰国的或者说整个亚洲吧，这个飞盘运动都是一个潮流新兴运动，
6: 嗯，
5: 然后
6: 很年轻态。
5: 对，很年轻态，尽管说现在热搜上经常冷不丁来一个为什么没人玩飞盘了，但是
6: 就会觉得好像他没有当年刚刚兴起的时候，
5: 嗯，
6: 就是人手一块盘的那种感觉了，嗯，
5: 但作为一个体育从业者，就是我很清楚原因，嗯，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正常的一项运动，就比如说在中国兴起了，然后呢兴起以后大众先是大众所接受，
6: 因为他往上冲的这个势头太猛了，所以他势必会有往下走的下坡。
5: 这其实我觉得不算衰落，我觉得我把它称之为沉淀，
6: 嗯
5: 啊，就是他其实现在打飞盘的人口是很可观的，尽管说只有鼎盛时期或者说爆炸时期的十分之一或者说十分之二、五分之一，但其实总人数其实还是很可观的，
6: 嗯，
5: 而且这些沉淀下来的这样的运动人口其实他们就不再是随便扔一扔，而是开始进行更多的训练、组队、比赛，
6: 嗯，想要有战术啊，嗯，想要有队伍，想要组织，然后有赛制，
5: 对，有争得荣誉的这样的感觉。
6: 对，
5: 其实我觉得这对任何一项运动来说都是一个正常的轨迹，
6: 是
5: 啊，就是从爆火全民的参与，
6: 对
5: 啊，变成一个健身运动，
6: 嗯，
5: 再逐渐的向可能的职业化、
6: 专业，嗯，
5: 对，就是高级化、职业化去发展，高级别发展，
6: 嗯。
5: 那我觉得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其实，亚洲的很多的这个地方还是职业化更早一些的，啊，那中国的这一项运动或者说很多潮流运动，还处在一个就是自然的收缩到职业化的一个过程当中去，
6: 嗯，
5: 其实如果说想要真正的职业化还需要一些推动，
6: 嗯，
5: 那我觉得如果说有

0: 这方面的打算？
1: 当然如果说这个一切顺利的话，带着大家去泰国为国争光，
0: 以后去泰国多了一个理由，就是可以去打飞盘。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早上可以给我们总结一下，你觉得以你去泰国这么多次的经历，怎么样规划一下自己的时间，然后行程线路会相对合理一些，你会觉得推荐大家怎么去玩？
1: 我觉得首先呢，曼谷是中心，然后时间
0: 呢，又是直飞的抵达地，
1: 对，是的，然后我们先确定这个中心，然后又确定一个时间的锚点是五月前后，五月前的话建议去海边，然后一月到五月一定要去斯米兰这个海岛，因为它只在一月和五月开放，一月到五月开放，然后五月之后的话是泰国旅游的淡季，因为雨季到来了，然后比较热又比较潮湿，那这一段时间呢，就海边的话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因为经常天气不一定是晴天，那建议可以往北走，从曼谷落地之后往北走，去清迈，去这个古城去逛一逛，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当地的文化，比如说在海边很难找到特别好的骑大象的地方，但是往北走的话可以，我就觉得。就是以这个时间，
0: 我觉得还是以跟大象互动作为一个原则吧。我觉得不是每一个去到泰国的朋友就一定要非说
1: 要骑上去。
0: 对，这事情对吧？咱们已经这么多年了，大家的这个对于动物保护的认知也在逐渐的提升。然后，其实上泰国也有一些小小象的保育员啊等等，这些你都是可以去近距离的接触大象的。其实好多游客他是因为不知道还有这样的选择，然后他又很想去接近，就是亚洲最大的哺乳动物，
1: 是
0: 他只能。不得已选择了骑大象，但是现在已经有更多的选择给我们的游客来提供了，大家可以去多做一些规划。
1: 对，我第一次在园区见到大象站在我面前的时候，确实是人生的大震撼。就想象过它很大，没有想到它这么大。
0: 你在动物园没有见过吗？因为没有那么近距离站面前，毕竟咱们都有围栏啊或者玻璃挡着。
1: 是的，就是那种庞大的生命力的压迫感，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对对对。
1: 也确实感叹大自然的神奇。
0: 然后
1: 以曼谷为南北的这种分界，所以说我建议呢，如果说大家下半年去的话，天气还好，
0: 它主要还是分雨季，
1: 对，
0: 就干湿两季嘛。
1: 对，就是我首先建议，如果说没有特别想去看海的诉求的话，那其实可以往北走，清迈，曼谷清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条路线，然后
0: 偏城市化一些，
1: 对，偏城市化，然后清迈其实也是偏古文化一些，然后民族化一些。如果说想去这个更多的这个海边的话呢，两条线嘛，一条是甲米线，一条是普吉线，然后甲米线和普吉线其实它是一个钳子两端，然后普吉那边我觉得更加的异域风情一些，甲米那边呢我觉得更泰国本地化一些，这个异域风情指的是对泰国人来说也异域风情的那种感觉，
0: 那会偏中式一些还是
1: 偏欧式一些？
0: 偏欧式一些。
1: 对，就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去斯米兰，这次去斯米兰，然后很多的中国游客啊，他看了很多攻略，然后某书啊某博啊这都让他们去那几个海滩去待命，然后呢他们就要很早5点到6点起床，然后女生可能要打扮打扮的话要更早，
0: 去干嘛？
1: 有车来接他们，开1个多小时开到斯米兰的出发点，去斯米兰海岛的出发点上船，
0: 然后呢就海钓吗还是什么？出海
1: 出海游岛浮潜。
0: 这么早？
1: 对，但是那个斯米兰是果冻海，非常赞叹。就是
0: 果冻海的意思是颜色还
1: 是？
0: 是
1: 的，像蓝色的果冻，那个质感就
0: 凝胶质地，
1: 对，不真实，它蓝的不真，就是浅蓝色，那种绿蓝色都不真实的绿蓝色，就是确实有点让人恍惚了，那个美的恍惚了，然后再加上它只开5个月嘛，但是呢就是其实当地的朋友告诉你去麦考海滩，这个我还在备忘录上专门记了，麦考海滩那个地方我印象就一点，晚上我们说出去吃个饭吧，去了最大的一家那种烧烤摊儿，那我觉得有200-300个人坐在那儿，我真的认认真真的
0: 露天烧烤摊儿，
1: 对，我认认真真的站起来扫视了大概2分钟，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一个黑头发，没有一个都没有，
0: 没有亚洲面孔啊，
1: 对，我当时就感到无比的孤独，
0: 欧美人，
1: 对，再加上我对面他也是外国人，我就觉得当时我就无比的孤独，对，我很震惊，
0: 你被孤立了，
1: 就我就觉得，我觉得中国游客应该是任何一个好地方都能发现得了，
0: 对啊，
1: 都能去得了的，
0: 对啊，
1: 我真的没想到那个地方，我 就没怎么见到过
0: 在

0: 下那个海滩的名字，
1: 麦考海滩。
0: 麦考海滩。
1: 然后那个地方最关键的是，那个地方去斯米兰的话，当然现在已经关了这个关岛了哈。
0: 嗯、
1: 如果说您去这个地方，
0: 嗯，
1: 那
0: 明天清早，
1: 对，那个地方15分钟就到。
0: 哦，
1: 啊，15分钟就到开船的码头。
0: 15分钟是指从哪儿到哪儿？
1: 就从麦考海滩，
0: 然后到码头。
1: 对，其他的海滩都要1到2个小时。
0: 哦，
1: 所以可以很从容的起来化妆吃早饭。
0: 嗯嗯，就不会这么的特种兵了。
1: 没错。
0: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先跟子昂聊到这儿，谢谢子昂。
1: 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0%，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7: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8: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7: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8: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9: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7: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0: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橙色皮肤、充满阳光正能量的健健。其实啊，我更是一个铁杆球迷。所以有个小秘诀要和你一起分享，熬夜看球之后，中午更需要午睡来补补觉，还可以做做腰椎保健操，这样既不耽误看球，又保证身体的能量。我是健健，和我一起健康看球吧。
11: 你好，
12: 你好，
13: 你好
12: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跟大家聊聊夏季饮食养生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5: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夏季哈，这个时候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生活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到了夏天就是夏长了。
15: 就是说它其实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植物什么都在夏天变得比较繁茂，所以在这个时间呢是一个成长，然后越来越茂盛这样的一个过程。
14: 但是夏季哈也是很炎热的，植物是很茂盛，可是 很多朋友觉得夏季自己都打蔫儿，没觉得这种长在身体上有什么体现。
15: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就是一般大家可能会有这种感觉，说我秋冬季减肥不太容易减下来，但是夏天呢，可能到了夏天我就会掉点膘，
14: 苦夏，
15: 哎，对，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这种状态，因为我们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它这个阳呢，并不是说你就应该吃热的东西，而是说，功能，说这个咱们的人体的机能活动在夏天是相对比较旺盛的，就是它一定会消耗物质，而作为体重呢，应该说是一个咱们的阴的表现，就是它是具体的一个事物，它是物质基础，那这个东西呢，它是要消耗这个冬天积累起来的物质基础，把它变成功能，所以呢，夏天呢，因为热，所以人们更多的在户外进行运动，不光是这个说，我们的运动量上去了，我们的运动时间也会延长了，所以咱们内经呢也在这个就是说夏天的时候也说了，就说应该是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什么叫夜卧早起呢？就是睡得少一点，天地这个
14: 时候是昼长夜短，
15: 对，日光是比较长的，白昼很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跟自然界的这个规律相协调，
14: 吻合，顺时养生。
15: 对，夜里睡得短一点，但是呢，可能会，咱们夏天都知道，也是有困倦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就可以稍稍补一点觉，在中午，睡个子午觉。
14: 所谓的子午觉，是指子时
15: 和午时，
14: 午时就是指中午十一点到一点。
15: 对，然后那个子时是夜里十一点到一点，也就是说您在晚上十一点的时候应该是入睡的状态，
14: 就是睡眠的状态。
15: 对，
14: 对，
15: 然后呢中午这个十一点呢也可以，就是在中午咱们这个之所以有一个休息的时间，然后也可以有稍稍的小睡一会儿，这样对体力呢是有很好的恢复的。
14: 哦，睡睡子午觉，当然我们不能说哈，这个午觉睡的时间太长，您还睡满了俩小时，您可能眯瞪那么一会儿就挺管用的。
15: 对对，这是有益于健康的。
14: 这是到了夏天哈，我们的生活习惯、起居时间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在饮食上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
15: 应该说呢，夏天就是有几个特点，一个说呢就是热，
14: 对，气温很高。
15: 然后人体呢出汗比较多，所以呢就缺水，
14: 要补充水分。
15: 对，补水在夏天是非常重要的。
14: 但我看有些朋友哈，补水也是我弄一点淡盐水呀，我弄一点蜂蜜水呀，有些朋友可能还要喝一些饮料。吴浩老师有什么建议吗？在补水方面？
15: 我觉得补水的方式真的是多种多样。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涉及到液体的，甚至是饮食里面半固体的这种东西，
14: 半流食的，
15: 包括也包括水果，蔬菜，都是这种各种途径吧，应该都有效果。
14: 就是补水的概念是广义的，
15: 对，不限于说我们一定要喝多少杯水，可能你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出大量的汗，然后它要需要带走这个热量，所以呢汗液里头含了很多这种就是无机成分、无机盐的成分，包括钾呀、钠呀，这些都有。那这个过程呢我们要及时补充，所以我们只是喝白开水可能不能够及时的能够把夏

0: 夏天的这个丧失的这个无机盐成分都给补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多用一些汤类，一些有其他的食物含有这种无机盐的成分在内的一些东西来进行补充。所以咱们看到的就是运动饮料，它都是加了这种无机盐和矿物质的，而咱们的祖先不会把这个单独分离出来，咱们的化学并不是特别发达，但是咱们会很巧妙地用各种东西，所以咱们就有夏天喝酸梅汤，喝这个绿豆汤这些习惯，而这些东西呢，其实里面都含有比较丰富的这种无机盐的物质，都能够及时把这个补充过来。
1: 我们说补充水分也是因为整个这个气候气温会比较高哈，这个时候人可能情志就没有那么旺盛。
0: 就是它是会容易犯困，尤其是在长夏，我们说长夏就是咱们三伏天的那个时候，天气特别闷热，然后出汗量特别大，这个时候呢就是导致人体这个整个的兴奋性会下降，跟它整个状态有关系。
1: 那由于气温过高导致的这种身体不适哈，很多朋友就觉得热的不行了，我要来一点凉的啊，身体需要，而且吃进去会觉得很舒服。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天气，然后咱们去吃一点凉的东西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因为天气炎热，所以我们要解一解暑，我们用一点凉的东西没有问题，这是可以的。但是凉呢，它有一个凉的度，有一个凉的量的问题。那什么是一个合适的度？就比如说真的是特别炎热的天气的时候，然后突然一杯冰水，这个可能我觉得是对于咱们自己的这个人种，就是黄种人来说，还是会有一个适应过程。咱们还和这个外国人、白种人或者黑种人还是不太一样。我们的肠胃呢相对比较弱一点儿，对，确实是，就是我们的整个饮食习惯
1: 基因形成的，我们就没有那么强的适应能力哈。
0: 对，这个可能确实和习惯是有关系。咱们在这样的情况，就是外面天特别热，然后完了进大量的冰水或者冰激凌或者这种真的温度很低的这种东西的时候，对于肠胃来说，它会有一个急剧的收缩。
1: 对，
0: 就是本来是舒张的状态，它一下变得急剧收缩。那这个情况下呢，也是会有不同人会有不同的反应。尤其一些体质不是特别强的，就会出现痉挛疼痛，然后呢甚至会出现一些胃肠型感冒，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在中国人的饮食里面呢，还是比较提倡说我们有度的去解这个暑。所以我们就是可能绿豆汤熬完了以后我们放凉了喝，或者是甚至是我们到冰箱里，但是我们不会把它冻成冰块吃，以前咱们可能也没有这个技术。然后呢西瓜我们放在什么温度最好呢？放在井里的那个温度，就是比一般的时候比正常常温的水还要低一些的温度。但是我想井里的水它也不会是一个冰点的水。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它就是有适度的这种解暑的作用，但是又不会过于去刺激肠胃。它的这个效果会比较好。
1: 说到吃凉的了哈，前两天我的一个朋友在微信朋友圈就发了，他们家的小宝贝儿在吃冰淇淋，然后有人就留言了，说有不能吃凉的，这个小孩这么小吃凉的，等长大了有了月经之后会肚子疼，这个会影响到吗？
0: 也还是这样，就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咱们的体质差异真的是挺大的。因为我作为医生呢，各方面的人都接触，你会发现有的人，比如说我吧，从小只要吃凉的就肚子疼，他不用等到大了，就是脾胃特别弱，就是不愿意吃东西。但是你平时要是看到那些小孩子吃东西特别嘴特别壮的，就是老人说嘴特别壮，就是他总是觉得吃不饱，吃很多的这种，他可能你适量的少量的吃点凉东西，他就没什么反应。那他的胃火盛，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给点凉的，它不容易变成一个寒凉的症状。
1: 它可能还平衡一下了呢。
0: 对，它有可能会平衡，但是我们说的温度的这个寒凉其实并不是完全的能够代表说胃火因为这个温度低所以它就被降下来了。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好多人现在说我口渴我喝凉水也不解渴我还渴。
1: 嗯，
0: 其实呢它那个凉和真正这个和热相对的这个凉不是一个凉。
1: 嗯，哦，或者说它渴也不仅仅是口感上或者说感觉上出现的那种渴，而且整个身体比较缺水，保水的能力差。
0: 不光是保水的能力，它就是身体里火比较大。
1: 嗯，
0: 所以你要把这个火降下来并不是冰块的作用。
1: 嗯，
0: 常常也需要一些比如说像中药像梨呀，像西瓜，咱们也说过说西瓜是天然的白虎汤。
1: 嗯，
0: 我们中医里面呢最去清胃火的一个方剂是一个经典的方剂，伤寒论的方剂就叫白虎汤。
1: 嗯，
0: 一般呢都是需要有口大渴大汗出大热就是高热这种情况，就是面红这些状况的时候才会用到这个汤，就是说火非常大的时候才用这样的汤。但西瓜呢叫做天然白虎汤。
1: 嗯，
0: 就它有白虎汤的一些作用，它的清热的作用非常强。那对于这种哎饮不解渴，你喝白开水就是不解渴的这样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讲他就应该用西瓜。
1: 嗯，
0: 西瓜虽然 也可能是常温的甚至，但是他吃完了以后这些热的现象有明显的缓解作用。
1: 哦，这就是还是看体质选食物，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寻找更对路更适合自己的食物。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夏季的饮食养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到了夏天哈，很多朋友觉得外面太热了，我就想在空调房里待一会儿啊，觉得这儿多舒服啊，可能很多天都难得出一次汗。吴浩老师对这样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意见建议？
2: 我觉得呢，这样的状态呢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因为从自然界的规律来说，夏天它热，它是需要这个人体的阳气更在表面，所以夏天我们会出很多汗，然后这个呢其实是阳气的一个规律的分布。如果你要是在这个大环境里头把它改变了，这个正常的规律变成了一个空调的这个房子，尤其咱们现在的空调就是温度非常低，会那这样情况呢，我们就不会有夏天的这些感受，但是呢你也会进出空调房，你不可能总待在这儿，
1: 一直在空调房里待着。
2: 对，你会出去，然后你会进来，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它的温差很大。这个温差一大了，其实最考验的是您的毛孔，就是您的皮肤上面的所有的这些毛孔，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门户。它的开合调节着我们的体温。你这个地方需要它开，然后一秒钟以后需要它合，弄两次它可能给你比较好的工作，你多几次
1: 它就紊乱了。
2: 对，它会有差错。
1: 哦，
2: 你在这么大强度的考验人家，然后它会有差错，一旦有这样的情况呢就会感冒。
1: 哦，
2: 就是我们所说的说受寒了，或者是中暑了，就是有调节不过来的这种情况出现。那这样呢就是夏天最常见的一些症状就非常明显，非常难受，夏天的这种伤风，又需要发汗，同时天气又特别热，然后又渴，然后呢你还需要还在发烧。夏天的这个感冒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1: 这是夏天的伤风哈。那夏天很多朋友还会出现中暑的现象，这又是怎样的一种调节紊乱？
2: 也是一个机体维持自身温度的一个平衡被打破了，然后也是就是因为你也是在考验机体它这个调节能力，你进一个低温的和去一个高温的这样反复的去做的话，它就会产生一个误差，它反复调节就会有问题。出现问题了以后呢也容易中暑，更容易中暑。然后中暑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本来应该散热的时候，它应该毛孔大开，应该排汗，然后把热体内的这种热量带走的时候，它
1: 关闭了。
2: 关闭了，
1: 它打不开了。
2: 对，它这个所有的热都在里面，然后它不能够把机体应该散去的热给散出去，导致体温上升。上升到一定情况下，这个机体的好多的咱们机体里的酶对这个温度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就是你一旦超过了这个温度它就不工作了。那这个就对身体有很大影响，甚至影响到神经系统啊，影响到包括胃肠道啊，全方位的影响。那这样就表现出来的这种症状就非常广泛，就是各种的症状都会有，包括头晕啊，甚至是有昏厥啊，然后也包括有胃肠道的不适啊，有呕吐啊，有这个整个浑身无力啊，包括有汗或者没汗都有可能。但是呢就是说明整个体温调节
1: 出现问题了。
2: 对。
1: 如果出现这样的症状了哈，除了药物干预之外，我们的饮食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2: 我们的饮食其实最重要的是防止这样的问题出现，
1: 而不是亡羊补牢，是吧？
2: 对，亡羊补牢的这个事儿吧，可能您就得交给医生了。因为一旦像中暑啊，或者包括您的这种伤风感冒啊，可能您应该，我还是建议您还是应该来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来看一看。那前面呢，我们就说，一个呢是把这个特别酷热的这种情况要 让这个热量尽量小一些，我们要用一些清热的食品，
3: 嗯，
2: 就比如说我们夏天吃这个西瓜，也包括我们说喝绿豆汤，
3: 嗯，
2: 甚至也是冷饮也有一部分这种作用，然后也是可以适量的吃，嗯，然后你也包括有适当的水分补充，
3: 嗯，
2: 你多吃水果，然后多喝汤，多喝粥，
3: 嗯，
2: 然后把这个，因为咱们排汗是需要有电解质的，你把这个电解质给平衡了，让它这个汗源比较充足。我们说滋阴的东西也要常吃，然后这样呢就可以比较就是顺利的出汗。
3: 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冬吃萝卜夏吃姜。
3: 对，
2: 为什么要吃姜呢？姜其实就是作用于我们的毛孔的。
3: 哦，
2: 就是让它打开。让它打开呢，这样我们的阳气才能散出来，
3: 嗯，
2: 就是我们就相对来讲不是特别容易去中暑，闭塞在那里。那夏天吃姜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3: 嗯，
2: 但这里头当然我们也是有个量，不是说一天就光吃姜，而是说适量的增加一些姜的摄入。
3: 嗯，它可以有利于排出我们体内的热。
2: 对，
3: 嗯，
2: 对，它是撕这个毛孔的开合的。
3: 哦，
2: 嗯。然后同时呢，我们肯定夏天的时候也会尽量的做一些比较清淡的饮食，不会特别油腻，因为你的阳气都在体表，所以这个体内的消化道机能其实是下降的。
3: 嗯，
2: 那这个时候它的消化功能是不强的，表现出来就是食欲不那么旺盛。
3: 嗯，苦夏。
2: 对，就稍稍有一些不愿意吃油腻的东西啊，这些，所以呢，清淡一点的饮食就合乎了消化道的这种要求，
3: 嗯，不给它太重的负担，
2: 对，
3: 嗯，
2: 这样呢，就是就比较舒服，
3: 嗯，
2: 所以我们会做一些凉菜啊，然后呢，做一些这个清爽的东西啊，然后多喝一些汤水啊，
3: 嗯，
2: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呢，夏天也比较容易减肥，
3: 是减肥的好时节。
2: 哎，对对对，
3: 嗯，
2: 确实是。但是我同时也要强调哈，你这个清淡一些，并不意味着就说我们什么蛋白质的东西都不进，
3: 嗯，
2: 这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夏天，因为体温高，要大量排汗，然后这个环境呢，是我们人体不是那么舒适的一个环境，
3: 嗯，
2: 所以呢，人体是需要更多的能量去适应这个环境的。所以夏天应该吃的就是饭量上来说，其实不应该减少太多，
3: 嗯，
2: 因为它是需要去适应一个环境的，所以它会消耗的比较多，它的消耗量基础代谢率就会比就是正常常温像春秋天这种比较舒服的天气要高，
3: 嗯，
2: 所以你还得有能量给机体提供，让它来适应夏天的这种高温的天气。
3: 嗯，
2: 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定量的蛋白吧，尽量就是清淡一些的，然后好吸收好消化，比如说就是奶类的蛋白啊，
3: 嗯，
2: 然后包括鸡蛋呢，或者就是这样的容易消化的一些蛋白，也包括一些谷物里面的，像咱们的豆浆豆腐啊什么，都是比较夏天广受欢迎的这种食材，
3: 嗯，
2: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3: 哦，这是吴浩老师给了大家很多饮食方面的建议哈，多补水，同时呢吃一些清热的食物啊。夏天是减肥的好时节，但是我们也要补充一些好吸收的比较健康的蛋白质。注意到这些，相信我们这个夏天能是健康的、营养的、清凉的，啊，也非常感谢吴浩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3: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2: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4: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不少朋友都跑来问我说，哎呀，比如说什么结婚纪念日啊，约个会呀，挑什么礼物好呢？我跟他们说呀，这玫瑰花肯定少不了，那咱们呢也可以整点心意，比如说做一个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听着就高级对吧？这不仅是一个甜品，还能够美容养颜，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再配上一杯无花果下午茶，哎呦，那感觉就像是把所有的清新和甜蜜都装在了杯子里，不仅可以庆祝纪念日，更是表达对另一半的满满爱意和关心。好了，别等了，赶紧行动起来，让这份独特的礼物成为你们共同的甜蜜回忆吧。
5: 准备的食材有莲子、桂圆、百合、银耳、玫瑰花、无花果、百香果、黄柚、陈皮。
4: 要做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咱们先把食材准备齐。莲子要泡软去芯儿，这样吃着不苦。桂圆干呢，剥壳清洗干净，它能补血，对女生特别好。百合也得剥开，它能安神还能润肺。银耳提前泡发，撕成小片儿，吃了对皮肤好。玫瑰花用干的就行，不用太多，主要是提香，掰碎备用。陈皮也得来点，它能帮助消化，让甜品吃着不腻。提前用水激发香味，然后切碎备用。接着取一半的玫瑰花、陈皮和面粉搅拌均匀，再加入桂圆水和面，醒面20分钟之后加料，并且制作成形状，卷起来，刷点油，上锅蒸15分钟，再焖个2分钟就能吃了。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吃了对身体好，能补血、安神、润肺，还能养颜。再配上一杯百香果、无花果和黄柚泡成的下午茶，哎呦，适合那些咱们想调理身体并且晚上睡不好觉的女性朋友。吃完这陈皮玫瑰桂圆卷，不仅身体舒服，更是让心里头也美滋滋的。这就是个实在的甜品，里面全是好东西，吃了对身体好，还能养颜。想象一下自己亲手做了这个送给家人朋友或者爱人，他们一吃那高兴的样子，你看了也开心。这甜品啊，谁都能吃，不管你是工作忙的还是需要养生的，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里面的心意。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大家好吗？我是春晓。
1: 和各位一起搭乘这列音乐的慢火车的同时，我们也要又一次去出发，去寻找最美的音乐风景了。

眼泪来自范晓萱青涩年华的歌声。总是有一些歌会触动我们内心很深处的柔软，恰到好处地去诉说我们的伤痛。这些歌和岁月交织在一起，非但不褪色，反而更鲜明。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有没有人告诉你，陈楚生的这首歌每次听来都相当的有感触。我们曾经遇到过的人，遇到过的事，每一次你想起来，这个以前的感受跟现在的你去体会他的感受重叠起来，常常会让人唏嘘不已。在岁月当中，改变的东西有很多，包括我们的人生道路，我们的心，我们的爱情。你发现唯一不变的竟是改变。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痴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痴，我真是太有。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和春晓一起搭乘接连音乐的慢火车，欣赏沿途最美的音乐风景。

听到这首旋律，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难免会伤感。黄品源也有一首难过的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已经流传很久。这首歌你听到的时候，你都会难过的想到两个相爱的人，他们的爱情是多么不容易相守，是多么的珍贵。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孤独先生，孤独总是能够带来悲伤，你失去重要的人，你被寂寞和孤独笼罩，追悔莫及的不仅是一段感情，有我们所为之所倾注的所有的爱的力量。听到李泉的这首《没有你了》，我太爱你了，我失去你了。
1: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呼吸慢慢的像吹着以前的味道，眼睛绽放着

风。时光匆匆，一转眼又要说再见了，音乐的列车即将靠站，最后带来的是这首《我曾爱过一个男孩》。我是春晓，和你说再见。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探寻泰国晋商家训。老话说富不过三代，可太古的晋商家族曹家兴了300多年，孟家也兴了300多年，这么大的家业传了一代又一代，靠的是什么？靠的绝不只是金银财宝，更是一代代传下来的规矩、祖训和家风。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太古晋商家训的世界，去探寻那些藏在楹联里、刻在牌匾上、写在族谱中的处世之道和经商之志。太谷是晋商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上仰朝鱼之灵气，下沐太岳之神韵。经过数千年风雨沧桑，这片土地孕育了独特的商业文明。太谷各大家族历来都十分重视家风家训建设，这里有一条基本逻辑，你做人做得好，生意才能做得好，你家风正，商路才能通。曹氏家族能纵横商界300多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套良好的家风，将重商立业的人生观、诚信毅力的价值观、开拓进取不畏艰苦的创业观、同舟共济的协调观很好地传承了下去。如今太谷区有一座家风家训馆，就设在曹家大院三多堂南侧的账房院内，建成于2017年，占地368平米，馆里用三个部分展示太谷家风家训的精髓，一是诗书记事勤俭持家，二是家规治家号规立商，三是以义治利家国情怀。这三个部分正好概括了太谷晋商家风的全部内涵。曹家因始祖曹三喜不识字吃过亏，所以从发家开始就特别重视子弟教育。曹家16世祖曹兆远于乾隆初年设立曹氏家塾，聘请塾师专门教授曹家子孙，对儿孙进行传统文化和从商经验教育。曹家家规明确规定，诸子治家格言是儿孙启蒙的必读课，这哪是什么家训，分明就是一份完整的品格教育教材。曹家还设立了普和堂，供奉始祖陈列先祖磨豆腐卖砂锅的谋生用具，这是要让子孙记住家业是从最苦最累的活里干出来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本，不能骄奢。曹家还制定了戒赌杯和戒烟杯，明确告诫子孙百物备用，日有常数，唯此烟徒挥霍无度，俭者争趋，谦者易富，精血额空，银山立仆。曹家发家致富之后尚能保持艰苦传统，其下一代对昔日之贫、创业之苦也有切身体会，生活仍较简朴。曹家大院三多堂内，匾额上“吕清风、安素行、慎俭德”的字样至今犹存，践行清正廉洁，一贯坚持朴素洁净的作风，谨慎简朴的美德， 正是这种不忘本的品格，使曹家走出了富不过三代的怪圈。如果说诗书记事教的是怎么做人，那好规立商教的就是怎么做生意。曹家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好规好章，包括账簿管理与报告制度、严格费用管理制度，还有对活友的待遇、抚恤、处罚等明确制度。这些制度为曹氏家族的商业兴盛提供了坚实的保障。除培养大批经营管理人才外，曹家仅清朝就有各级官员60余人。但曹家最让人钦佩的不是这些制度本身，而是制度背后的理念。曹家商号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8个字：诚信为本，以利治利。曹家号规明确讲求诚招天下客，易纳八方才，人中取利真君子，义中求财大丈夫。宁可折本亏赔，也要保证商号信誉，这才是晋商能够称雄数百年的根本。曹家先祖还告诫子孙，君子爱财，生财有道，绝不许赚取不义之财。正是因为有这样严格的家训，曹家商号乃至整个晋商票号才能够经手银两数以亿计的情况下，很少发生被诈骗、内部人携款外逃等事件。在中国传统中，家风是家族屹立的根基，而优秀的家风与商道往往会相互资本。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太谷另一个大家族——孟家。太谷孟家也是晋商巨族之一，兴盛了300多年。孟家最值得称道的就是他们真正践行了以利治利、富而好义的家风。孟氏致富后，始终坚守晋商屹立坚固的本心。最典型的代表是孟启周。孟启周在商海打拼了30多年，自立门户后，商号遍布各地，年盈利超100万，一跃成为太谷顶尖巨族。但他自己生活却非常的简朴，把挣来的钱大量的用在公益上，资助寒门子弟读书，捐建义学书院，施舍棺木、棉衣，帮扶乡邻。孟家还专门制定了《孟氏祠堂祭品规》，以文件的形式加以固化，对慈善救助的对象、救助方式和时间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本族有年至70，无子孙奉养，亦无亲近周续者，每年给予口粮钱8000文，冬月加棉小袄一件、棉裤一条。从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至1956年，长达53年持续不断的执行，让乐善好施这件事不是靠一时兴起，而是成为制度，代代延续。太谷孟家有一副楹联是这样写的：行言不义空言义，处事无难了事难。意思是说，别说空话，答应的事情要做到，做事情要有始有终，别半途而废。这句话从做人到经商放到今天都不过时。说完了曹家和孟家，再来说说太谷的孔家。孔祥熙的祖父孔庆龄接掌至诚信票号后，成为太谷富户，但此人富而不骄，一生崇尚勤俭，对修路架桥、建学堂这些善举毫不吝啬，在当地很有名望。孔庆龄为小玉儿孙做人处事，亲撰对联悬挂家中：做几件学吃亏事，以百世使用，留一点善念心田，使儿孙永耕，横批虚心未到。孔家虽然没有留下长篇大论的家训，但孔庆龄用实际行动为后代立下了榜样。在太谷，这些家族有一个共识，家风的基石是孝和义。晋商认为孝是立身根本，以商兴家将孝德作为用人的标准，同时又主张义利兼顾，以义治利，并将义延伸为社会责任，兴办学堂，修路赈灾。有人可能会问，有些100多年前的家训跟咱们今天的生活还有关系吗？ 我想说，不但有关系，而且关系很大。太古的家风家训与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中的24个字，尤其是公民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内容是一脉相承、基本契合的。这几年太古在弘扬家风家训方面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从家风家训馆的日常开放到孟母文化节连续14年的举办，从信札里的家国女子书法展到同心向党亲子诵读活动，家风传承已经融入了太古人的生活日常。好的家风不只是写在纸上的规条，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从曹家的贤德济世、信义传家，到孟家的富而好义、乐善好施，再到孔家的富而不骄、热心公益，从人中取利真君子、义中求财大丈夫，到行言不义、空言义、处事无难了事难，再到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这些穿越百年的家训早已不是泛黄的字迹，而是太古人血脉里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他们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做人讲诚信，做事讲规矩，心中有道义，脚下有底线。无论是做买卖还是过日子，这都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家风正则商路通，家风正则万事兴。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接下来重播太古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居委科普进校园，点亮乡村少年科学梦。居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南城区调研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并现场办公。
2: 6月12号，太谷区科协联合晋州市科技馆科普服务队走进北望小学、嘉泰希望小学，开展科普进校园专场活动，为全体农村学生带来一场精彩纷呈、趣味十足的科学盛宴，让孩子们在欢乐氛围中近距离探索科学奥秘。活动现场，科技馆辅导员以互动演示、趣味实验为主线，依次开展马德堡半球实验、莱顿瓶静电实验，将抽象的物理原理转化为直观震撼的视觉体验，彻底点燃了同学们的探索热情。在马德堡半球实验环节，辅导员通过经典科学实验重现，让学生代表两两组队奋力拉扯闭合半球，即便拼尽全力，半球依旧纹丝不动，孩子们的脸上写满了震撼。这场经典实验也让他们亲眼见证了大气压的强大威力。压轴登场的莱顿瓶静电实验揭开了静电储能与放电的科学面纱，辅导员安全演示静电积蓄瞬间释放的过程，灵动的电学现象让同学们直观认识静电原理，感受电学世界的独特魅力，有效打破了大家对电学知识的陌生感。
3: 很高兴能参加这次活动，通过这次活动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比如电磁现象等。在这次活动中，我亲手操作并亲身感受，让我增长了许多见识，让我受益匪浅，收获满满。希望学校以后能多多开展这样的活动。
2: 本次活动是太谷区科协联合晋州市科技馆落实科普五进工作、深耕青少年科普教育的生动实践。整场活动寓教于乐，干货满满，告别枯燥的理论说教，以沉浸式体验点亮科学梦想，有效拓宽了学生的科学视野。
4: 下一步，区科协还会深化多方协作，持续开展巡回科普师资培训工作，同时依托晋中国家农高区地域特色，打造涉农科普课程，让优质科普资源真正下沉基层，不断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为乡村科教振兴添力。
0: 6月16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南城区调研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并现场办公。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对省委市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要求，以建设依然晋中、甜美城市为主要目标，聚焦城市精细化管理，努力推动城市治理大突破、环境大改观、品质大提升，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副区长赵瑞旭参加。
1: 在北沙河村河口街，张向明细致查看环境卫生清扫、道路设施维护、村容街貌提升等情况，并与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闲置地块、碎片空间规划设计。张向明要求相关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逐步将北沙河村纳入城区垃圾统一清运范围，同步完善基础配套，补齐城郊环境短板，切实打通城市环境整治最后一公里。要充分考虑总体布局、地块实际和群众需求，深化便民市场建设，进一步完善便民功能，服务百姓生活，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周边群众。在南镇街，张向明实地查看车辆乱停乱放、油商占道经营等问题治理情况，认真听取锯齿楼、点式楼等临街老旧房屋安全隐患排查以及整改计划汇报。张向明强调，南镇街作为城区核心街巷，商户密集，人流量大，要坚持疏堵结合，处理好严格执法与柔性服务的关系，常态化开展整治行动，规范商户经营秩序、车辆停放秩序，全力营造整洁有序、畅通宜居的街巷环境。要坚持安全至上，扎实推进城市危旧房治理工作，及时排查整治消防、环境、治安等方面安全隐患，全面提升城市安全水平。 座谈会上，张向明对南城区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表示肯定。他指出，南城区积极探索，主动作为，构建起街长制加党建领制、网格经制、协同共治一长三制治理体系，推动城市面貌和管理水平有了明显提升，就做好下一步工作。张向明强调，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是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重要举措，是提升城市能级品质、增进群众民生福祉的关键抓手，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秉持绣花式精细化治理理念，抓实市容市貌整治提升，全力破解占道经营、停车难、停车乱等突出问题，加快推进雨污分流、供暖供水管网改造、路面修复、消防安全配套等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倾力打造宜居美丽的品质城市，有序推进闲置地块、城市碎片空间综合整治，将闲置土地盘活利用与城市规划建设、产业转型升级、民生服务保障工作深度融合，以整治物业服务专项行动为契机，着力解决小区短板问题，努力为人民群众多办实事，紧盯危房整治、燃气安全、消防安全等关键领域，深入开展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坚决守住城市安全运行底线，要压实责任，凝聚合力，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牵头职责，财政部门做好各项资金保障，各级主要领导干部要躬身入局，履职尽责，切实把各项工作责任扛在肩上，落到实处，同时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加强宣传引导，广泛发动群众主动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格局，确保环境整治各项工作无缝衔接，高效推进。要精建细管，常态常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城市规划建设与治理工作，严格落实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原则，做好城市体检结果与更新规划实施的有效衔接，摒弃重整治轻管护的短期思维，建立健全常态化巡查、动态化

0: 秦总监萨兰图亚、朝格柴汉一行到访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实地考察山西隆克尔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副区长李波参加。来访代表团集体观看了隆克尔公司企业宣传片，详细了解企业发展概况、业务布局与核心技术优势。神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韩小棠致欢迎词，对外方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企业发展规划与对外合作愿景。双方围绕疫苗产业合作、资源对接、项目共建等议题深入洽谈，达成多项合作共识。随后现场举行合作签约仪式，隆克尔公司与蒙古国代表团代表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6月16号，全区六月份安全生产工作例会暨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培训会召开，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程希威参加。会上，区应急管理局负责人传达上级会议精神，通报当前安全生产情况，并就下一步重点工作提出安排建议。会议要求各职能部门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各司其职，联动协作，加大假期巡查、突击检查频次。企业要抓好日常生产安全，完善假期安全管理制度，确保假期厂区有人管，隐患有人查，突发情况有人处置。各乡镇城区要守好属地阵地，细化假期安全防控方案，落实责任到人。要通过村居公告、微信群等形式广泛开展假期安全宣传，在全区营造人人懂安全、人人守安全的良好氛围。会议还邀请省市级安全生产专家杨志强进行培训授课。
1: 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欢乐祥和、文明和谐的节日氛围，6月13号，太谷区首届包粽子大赛在天后宫广场热闹举办，广大群众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魅力，共度浓浓端午佳节。
0: 活动现场粽叶飘香，暖意融融，节日氛围格外浓厚。本次大赛吸引了30余名民俗爱好者踊跃参赛，大家精神饱满，各显身手。随着比赛开始，选手们迅速进入状态，熟练的捋叶、折筒、填米、放枣、压实、捆扎，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翠绿的粽叶、饱满的糯米在大家手中翻飞流转，转眼间一个个棱角分明、紧实规整的粽子陆续成型。赛场之上，大家相互交流技巧、切磋手艺，现场欢声笑语、此起彼伏，邻里欢聚、其乐融融，处处洋溢着温馨和睦的端午氛围。此次包粽子大赛以端午传统民俗为载体，不仅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沉浸式体验民俗文化的乐趣，更让大家在动手实践中厚植传统文化底蕴，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传统民俗文化深度融入百姓日常生活，为太谷区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温情活力，营造出文明友善、团结和睦的辖区新风。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在人们选择自己的着装风格尽量跟自己的个性风格匹配的年代，穿什么样的衣服出门会是你每天出门之前的必要功课吗？你有什么样的着装标准呢？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说，不穿在地铁里显得招摇过市的服装就是他的选衣服标准，那是他从单打独斗闯出一片天地的造型师那里学来的。说奇装异服和花哨的衣服呢，即使对这个穿衣服的人来说很好，也未必能够融入周围的环境，将自己的存在融入世间，不给周围添麻烦，他认为是一种礼貌。所以呢，不管那些花哨的衣服对他来讲是不是合适，他都不会选择，不制造噪音，举止安静，就是为了用心的融入世界。所以有时候穿着奇装异服不仅仅是为了彰显个性，也是为了吸引世界的目光，不是吗？那或许获得了掌声和关注，但是也一定会带来内心的某种热闹跟喧哗。

你有没有发现，材质好的东西，或者说精心制作出来的东西，它很容易成为不为流行左右、经典又优质的东西。这些并不等同于奢侈，也和一看就知道是高价的名牌不同。所以在外形礼貌上，不要忘记，不管你穿了多好的衣服，将手插进口袋的瞬间都全白费了。而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如果一个人习惯于手插口袋，那么在这个动作的背后，其实有一种不愿意分享的心理。所以砍掉你那个手插口袋的习惯吧。

你发现没有，无论是碰触东西还是工作的时候，我们的手都是非常重要的。握手递东西，手作为交流的媒介是不可或缺的工具，而作为最活跃的工具，千万不要对它疏于修剪和照料。而且呢，要常常保持指尖跟手的清洁，这不但为我们带来好的形象，我想大概也会带来好的运气，好的健康。

0: 13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0: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1: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海的陕西北路梧桐树下呢，有一家咖啡馆。这个地方面积不大，只有个位数的位置，可是吸引了不少的咖啡爱好者。据说这里最受欢迎的就是菜单上不正经咖啡中的几款特调咖啡。夏天到这里品尝一杯清迈的冰拿铁，再合适不过了。这一杯咖啡啊，杯壁上是用清甜的斑斓酱薄薄的涂了一层绿色，椰子水和椰浆中和了浓缩的苦味，最后呢再点缀上几片斑斓叶，这个味道就仿佛带人穿越到了清迈的街头。而且店内还有几款肉桂拿铁，是带了一种暖洋洋的香气，如果在上海秋冬季节的阴雨天气里，它们是最合适的选择。其中有一款我印象很深刻，叫做拿铁红烧肉啊，很抓人眼球。据说它融合了肉桂、八角、茴香、豆蔻几种香料的味道，想想有点太浓郁吧。而且点缀上了焦糖碎，所以就是名副其实的拿铁五花肉，那种油腻感也是呼之欲出。当然老板在菜单上写啊，说不要迷恋榜单，自己想喝啥就喝啥，所以无论是热门的特调还是正经咖啡，都凭个人喜好。月

歌手 Tank 从小就表现出对音乐的着迷，高中时期他和同学组成了摇滚乐团，并且担任主唱，后来在民歌餐厅做了6年的主唱，同时不断地发表自己的创作。那时起他开始积累自己的歌迷，他的第一首音乐作品是给周渝民演唱的《怎么忘》，之后也凭借演唱和创作功力签约花烟国际音乐，他发行了首张创作专辑叫做《生存之道》。 Tank 擅长词曲创作、吉他演奏、演唱以及舞蹈，所以说起来他算是创作、演唱、舞台魅力的全能艺人。

你知道吗？上海这座城市已经有超过7000家的咖啡馆了，不管是大大小小的连锁，还是那些勇猛生存的独立咖啡馆。这个城市之所以能够提供这样的空间，容纳这么多的咖啡馆，还是因为对于咖啡文化趋之若鹜的人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在上海。所以呢，想跟你说说上海的咖啡馆，有机会去上海的时候可以寻找你喜欢的那一间。月球咖啡是在上海汾阳路的路口，门脸很小，沿着木质的楼梯走到2楼就可以看到月球咖啡的吧台了。3楼是一个小阁楼，适合下午在这里喝着咖啡发呆。小月球是这里的招牌之一，先在杯中倒入牛奶，再加入球状的冰块和浓缩咖啡，形成了漂亮的分层。从侧面看，冰块就像是月球一样漂浮在宇宙中，饮用前可以稍稍的搅拌一下，就得到了一杯香醇的小月球冰拿铁。你最想去哪家咖啡馆呢？希望在上海找一间咖啡馆也可以成为你的旅行主题。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泰特美术馆的咖啡主管托马斯·黑格，他说参观咖啡农场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感官体验。收获季节，你可以直接从树上摘下咖啡豆品尝，它们的味道浓郁香甜，而且富有热带风情。你还可以听到采摘者呢，一边哼着传统歌谣，一边干活，率先向你袭来的会是扑鼻的香味。天井、屋顶甚至汽车上，到处都是正在发酵的咖啡豆。春天平时绿意盎然的风景，会变成一片咖啡花的白色海洋。对，咖啡花它是白色的，茉莉般的花香飘在空气中，沁人心脾。

跟着泰的美术馆的咖啡酒馆去全世界寻找咖啡。在东南亚，人们消是一种麝香猫消化排出的咖啡豆，那确实算一个特色，但是味道跟你想象的由动物排泄物制成的咖啡没有什么差别。他说咖啡是一种全球性饮料，因为我在艾美尼亚也喝到过美味的咖啡，味道香甜浓稠，类似土耳其的伊布里克咖啡。他说我还在越南喝过加了炼乳的咖啡，

中韩非混血的蔚蓝自幼和妹妹一同接受父亲的唱歌训练，也曾经在 pub 驻唱，并且参与不同的音乐工作。后来呢，被音乐人发掘，2005年有机会发行个人首张专辑，叫做 Day and Night， 因此出道。他的声音甜美，唱功扎实，而且有一种空灵的感觉。他演唱的歌曲的风格，包括深刻的内涵，都在歌坛独树一帜。又因为开朗的个性和甜美的笑容，让他有机会收获一众热爱他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0: 在华语歌坛的鼎盛时期，黄金色岁月里，滚石唱片曾经推出了一系列的歌坛巨星，周华健也是其中之一。1984年，周华健凭借个人创作单曲《谁曾说过》进入演艺圈。86年，在李宗盛的介绍下进入滚石，他算是创作俱佳，经典歌曲不胜枚举。他以积极向上的曲风获得大众喜爱，他的音色洪亮，中音区柔和具有磁性，高音区有张力和爆发力，而且他善于运用鼻音、哭腔、假音，形成了属于周华健的独特演唱风格。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2: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李斯花边呢？

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出生于演艺世家的曾宝仪，大学期间在话剧社做幕后工作，后来开始进入到电视工作。1996年因为出演电影《四个 32A》和《一个香蕉少年》而出道，后来又涉及了歌唱、戏剧、主持多个领域，表现出色。作为歌手，他曾经出过5张个人专辑，国语和粤语都有涉猎，唱红了包括《专注》等等歌曲。他走的是清新亲和的个人风格，那些量身定做的歌曲为他增色不少。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来听戴荃的《青山白云》。

这一首国风的歌带我们神游山水，看白云自在的飘荡。就我觉得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就在这样的旋律当中，懂得我们也好像每个人像山间的那个草木一样，顺着时节在自在生长，顺着时势在起落，去守住内心的那一方天地。今天我们就是要走到山野田间，去山野田间去听到各位畅快的歌。在山野田间，你最爱听的音乐是什么？在你的收藏家里，有没有那么一支让你能够一下子就能够转变身境的歌？去到山水之间，去到烟雾飘渺的地方。接下来我要和您来感受的真的是一首这样有一点浑然天成感觉的歌，不急不躁的这样的旋律，你听听看是不是有一点像极了我们祖辈的那种生活状态。

这一首归园没有什么华丽的编曲跟堆砌，就是有着简单的这样的一段弦乐的铺就。我曾经和这首歌的创作者张宏真先生聊过，他说其实创作的过程是极其丝滑的，没有花太多的时间，这首歌就出炉了。我想由心而发的创作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刻意，也没有什么卡点，一切自然而成，就像我们千百年来就是这样顺应着天时，顺应着节气，我们春播夏忙秋收冬藏，历经这四季的轮回，一直都在孕育着生机，孕育着生长。所以今天来听这样的一些让我们可以立刻安宁安稳下来的歌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定契合。这种契合我想特别符合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里的一些现代人想要寻觅初心的那样的一种人生旅程。就是在车水马龙里，就是在这样的喧嚣里面，我们特别容易慢慢弄丢了那个原本纯粹的自己。所以当你下一次有心生烦恼的时候，当你下一次会觉得对于某些人或者某些事有纠结的时候，你就来听听这样一首《归园》，回归到源头，归园，你去重新找回自己，不要再一直的向外求，不要一直在向外的去奔波。我们就向草木学习，多多扎根泥土，然后才能得以繁茂，守住我们的本心。我们要带大家去到山野田间，去感受那些在山野田间里自在的歌。这一首你有去到过荆棘吗？我们来听蓝心雨怎么说。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愿大家在这个仲夏，忙有所获，闲有所乐，安安然然地过好每一天。你喜欢山野还是山海呢？

0: 所以我在等你，你来了吗？
1: 我在等你。
0: 这是来自陆先生乐队的一首民谣作品，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好吧，这首歌哎，真的是给人特别舒适的感觉哈，这种木吉他还包括贝斯，很轻快，但是又特别特别的沉稳，就像我们行走在山野田间，你一抬头啊，看见了连绵的青山。你是喜欢山海还是喜欢田野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并肩去欣赏它的美，和什么样的人在并肩同游。就像在生活里的那些朋友一样，各自美好着，然后每个人又会有自己不同的追求跟偏爱，不妨碍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是吧？今天我们说在音乐当中要走向山野田间，山野田间里有什么？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水稻和麦子之外，还有一些会让我们心动的花。这一枝花是我很喜欢的，我觉得它的寓意特别好，一直向阳。来听单依纯的这首《向日葵朝着夜》。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继续来自 Dipped 和 Lily Chu 带来的 It's Raining 下起小雨。其实后弦好久不听他的歌了，对吧？

这是后弦打雷的一首《单车恋人》，就是这样经典又轻快，带着复古流行的那个感觉。这种轻快真的是我们骑单车的感觉，就像车轮碾过了乡间碎石路，我们看到了山野路边的那些草木的繁茂，而且在风中还裹着花草的香气，对吗？

徐秉阳的《哼着歌》，我相信大家在听到这样一种松弛感的歌的时候，一定会跟着他啊，就是这样行走起来，就好像在我们山路上，我们自在的在行走一样。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接下来这首歌很有意思哟。

这首歌叫《士多啤梨苹果城》，士多啤梨苹果城。我个人感觉真的是在阿嬷的情书之后会掀起来一股这样的潮流哈。当然这是粤语，然后呢在情书里面更多的是我们听到的是闽南语啊，潮汕话吧。哎，阿嬷是什么意思？在潮汕的方言当中你知道吗？不是妈妈，是奶奶或者是祖母的意思，这是潮汕地区一个很标志性的叫法啊。听到的那首童谣就是听到单依纯的《向日葵朝着夜》，那个月光光照地堂也正是潮汕本土的那个民谣，所以看来以后不会说一两句潮汕话似乎不太能跟人共情起来是吧。哎呀，说到共情，我这两天一直在回想着在那部电影当中南芝写给舒柔的那封信里，我觉得南芝真的后来成长了以后，识字了以后，读了更多书之后，写的家书里面的那种情意啊，真的是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缘如玉坠，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真的是纸短情长，唯愿珍重的感觉哈。建议大家如果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这周末一定要

也谢谢在今天所有在聊天室里跟我互动的各位朋友，看到了嘟嘟拍来的这样一张会舞蹈的云，他会起舞的云，是吧？现在神哥也正在母亲河上空，他拍到了这样的云彩，很美。还有要放一点毒，这是放桃子的毒是吗？哎，这个桃子真的太可惜了，半纸白纸半张。还有咖啡哥啊，对，这是水稻。好啦，今天山野田间的这样的一些歌，希望各位想到了自己青春的过往跟初心吧。今天之后，也希望大家带着更多内心的坚定，更多走到山野田间，走到自然中去，让自然来滋养我们，好好生活，用心耕耘，好吗？我是刘慧，感谢收听最后的这一支来自张艺兴《梦想起飞》。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3: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4: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5: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6: 高考落幕后，高考志愿填报关注度增高。最近呢，越来越多的高校放松转专业政策，降低学生转专业难度。大学松绑转专业，怎么才能避免一窝蜂转热门呢？
5: 高考结束了，那对于考生来说呢，接下来最关心的就是出分，然后报志愿啊。家长们纠结，考生也有可能会犹豫。那如果这时候要是有人跟你说别纠结，先进去学校再说啊，进到这个学校以后专业要不喜欢找机会换，你是不是觉得哇这是天上掉馅饼啊？你还真别说，这馅饼还真来了。以前大家都知道啊，你像当年我们上大学那会儿，那换专业不太可能，或者说非常非常少，也就是说成功的概率也不是很高，限制的条件比较多。那根据报道呢，说在转专业方面，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啊，降低了学生转专业的难度。比如说天津大学呢，今年在转专业政策上呢，就进行了大幅的松绑，大类分流专业任选，而且取消了转专业的次数和名额上限的限制。西南财经大学呢，在原有的转专业的基础之上，从2006级起推出了本科生自主选择毕业专业的制度。四川农业大学，转出不受限，可申请跨校区转专业等等。华南理工取消了转专业的次数限制，华中师大给你5次专业选择机会。好家伙啊，以前是一考定终身，你选了这个专业，你硬着头皮你也得读到底，不喜欢那也没办法。现在呢，几乎是随便换随便试随便选了。大学专业啊，从包办婚姻变成了自由恋爱了。这听着是不是感觉哎呀，这很酸爽啊。说实话，高校啊放松了转专业的门槛，这个事儿呢本身是值得竖个大拇指点个赞的。你想啊，一个18、19岁的高中生，这刚出考场连大学长啥样还都不知道呢，你让他精准判断自己未来到底该干什么，这也确实有点强人所难。现实当中啊，有很多学生呢带着对专业的错误想象进了大学，那确实有这样的，然后才发现哎呦我以为我学的是造火箭，哎这结果我这天天在这背公式啊，这是哎我以为我学的是金融，哎结果这感觉差远了。这厦门大学一位副教授啊也说了，说很多年轻人刚进大学呀，并不一定知道自己适合学什么，那怎么办呢？给人家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呗，不过分吧。而且呢，从学校的角度来看啊，这也是一步好棋。招生季啊公布随便转专业，考生和家长一看先选学校再选专业，哎这吸引力好像直接拉满了。但是啊各位，凡事啊就怕但是这俩字儿。政策啊是好政策，可执行起来呢难度也挺大。目前来看啊，至少有2个问题值得警惕。第一个问题，随便转专业，如果热门专业被挤爆了，教学质量谁来保呢？有的高校啊搞愿转尽转，就是想转就让你转，那来者不拒， 那简单想一想也能猜得到，某些所谓的热门专业很有可能会人满为患啊。那老师够不够用啊？实验室够不够用啊？哎，问题摆在这儿呢。那热门专业，哎，它就是那么大，老师呢也就那么多，实验室也就这么多，资源有限，如果一下子涌进来很多人，课怎么上呢？这是摆在面前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什么是所谓的热门专业？盲目追热将来会不会出问题？什么叫热门？说白了就是听说好找工作啊，哎，听说将来啊这个专业找到的工作呀，就业的时候工资挺高，哎，听说啊学这专业未来有前途。但是这些听说有几个是真的经过了自己验证啊？是身边的亲属或者是学长学姐他们真的给我们打了样呢？很多考生和家长啊都是片面的认为开设的学校多，招生的规模大的专业，那这就是热门。可你想想，大家都往里边挤的时候，四年之后毕业的时候，竞争会有多激烈呀？更关键的是，你是真的喜欢这个专业，还是说，我只是害怕错过，我只是害怕失去，我只是害怕我当前选的这个专业没有它有竞争力，从而可能没有去考虑我到底适不适合这个专业。那你说如果这么想是不是也风险挺大？所以啊，有业内人士提醒说呀，如果只是为了逃离现状或者是盲目的追求热门，很可能是从一座围城跳入另一座围城。你从自己不喜欢的专业逃出来，冲进了一个自己不了解的热门专业，结果发现呢还是不喜欢，那怎么办？接着转，转到毕业。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啊，那照你这么说的话，国生，那是不是学校就不能让学生转专业呀？我听你这意思，好像又把这事儿给一下锁死了。那不是说不应该让转，而是说我们不能盲目，不能冲动。最需要警惕的就是大学不能光顾着招生好看，说将来啊，这毕业的时候数据能漂亮，就把转专业的成功率啊当成了政绩。你得根据办学条件来看，你得根据师资能不能跟得上，实验室够不够用。不能为了迎合考生就盲目做广告，否则影响的不是一两个人，是整个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考生这边呢也不能冲动，不能一听是热门就往上冲。那早几年那会儿那土木工程多热呀，那你再看看现在土木工程都面临什么局面了。热门与冷门本来就是风水轮流转嘛。现成的例子摆在这儿呢，因为就业市场啊是会变的，你今天的热门四年后可能就退烧了。真正能让你站稳脚跟的还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热爱，是自己的能力和不可替代性。高校放宽转专业，让学生有更多选择权，这无疑是进步，是好事。但有选择不等于乱选择，随便转不等于盲目转。我们建议啊，大学呢你可以给学生转专业的自由，但是更要给学生转专业的引导。光把门打开还不行，你得有人站在这门口啊给指指路。专业可以换，但人生哪能瞎转场呢？这正是高校专业随便转，就怕学生跟风选，热门冷门常交替，跟着兴趣最保险。当然了，这话呢说起来挺容易，但是做起来确实难。难在哪儿呢？各位，难就难在我曾经啊跟同事们交流过一个很扎心的问题，就是大家在一起凑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问说，那到底当年自己选专业的时候有没有按自己所爱而去选？有的同事就说，哎呀，那当年那会儿也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哪知道自己热爱啥。那我说现在呢？现在好像也没有考虑那么清楚。大多数时候身边的人可能都这样。所以我昨天晚上在家里还跟孩子聊到了努力学习的意义，可能就是未来我们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吧。因为有的时候人找的热爱挺不容易的。我跟他们强调一点，我说你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要等到大学才去找自己的热爱，你现在就可以去多发现多寻找。如果现在你就找到自己 真正所爱了，那在那个方向上，全家人都会帮助你往那个方向走，都会成为你坚强的后盾。你就譬如说，坐在直播间里给大家讲新闻评述，这是我的热爱呀，不然我也不可能在话筒前一坐坐了这么多年。当然你看，从事热爱的工作有一点好在哪里，就是你会乐此不疲，那还不都是因为爱吗？

0: 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4: 警惕。
1: 来说说今天的关键词啊，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呢定的是警惕这个词。我们首先来说说预制菜。结婚呢办婚宴，那本来这是图个喜庆是不是，可是辽宁大连呢有一对新人花了46000办了9桌婚宴。你听听啊，这平均一桌5000以上，那这水准已经相当客气啊，满心期待啊，这人生大事是不是办得体面一点，自己呢就把这菜也好好选选。最后好家伙，变成一场很糟心的事儿了。咋回事呢？原来酒店上那个菜呀，很多都是预制菜，而且这家饭店呢特别离谱，给预制菜加热的时候呢粗心大意，导致很多道菜呀加热它都不用心加热，上来的时候还是冷的呢，甚至中间呢还残留着冰渣呢，你压根儿它都没彻底解冻呢。你想，你说这能吃吗？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坐那儿干等着吃冷饭，这场面多尴尬呀。很多客人呢没动筷子就走了，弄得新娘啊当场哭了3次，新郎啊也是满心羞愧，好好的喜事彻底变了味儿。现如今预制菜呀是个热门话题，外卖呢是预制菜，餐饮连锁店呢也是预制菜，连那个价格不菲的大酒店现在也开始预制。餐饮业的各位老板，你们可得好好想想，这世上的事情啊有因就有果，你们现在或许觉得预制菜更赚钱呢，这多节省我劳动力啊，你别等过2年大家回过神来了你哭都来不及了。我们去饭店难道是为了吃你做的那预制菜吗？我要吃预制菜，我难道自己不会买吗？餐馆里无处不见的预制菜值得警惕，网上各色的养生烟同样值得警惕。啥养生烟？对，最近一款所谓的什么李时珍1518奇爱香酒在网上很火。这产品呢宣称不含尼古丁，内含多种中草药，可以平替香烟，被个别网友呢称之为是养生界的新晋黑马呀。不过呢，记者在探访之后发现根本没有找到这个产品的实际生产地。其实类似的什么茶烟呐、人参烟呐、艾草烟呐一度啊挺流行的，这些产品呢标榜所谓的零尼古丁，什么天然草本，什么健康平替烟，哎，实际上就俩字儿，呵呵。你就简单想想，一款连生产场地都找不到的产品，它能安全吗？说白了，这全都是营销套路。所谓的养生替代烟，即便没有尼古丁，哎，难道那草啊、那叶子那一烧，那冒那烟，你把它吸进去？它就没伤害吗？你这么想太幼稚了。

0: 做人呢要平和，首先嘴巴要平和，谨防祸从口出啊，这个警惕啊不能丢。贵州安顺的一位女司机啊，因为交通违法被交警呢依法罚款200块钱，本来呢只是一次普通的交通处罚，哎，纠正违规行为就完事儿了，可她心里不服气啊，不想着合理维权，反倒盯上了朋友圈泄愤。她直接啊在朋友圈发动态，配上相关的照片，用难听的言语来辱骂执勤交警，发泄自己的不满。没想到言论太过出格，很快就被热心网友举报了。哎，这下可好，原本200块钱的罚单，哎，还没了结呢，新的处罚立马找上门来了。警方啊，依规对他公然辱警的行为做出了处罚，追加1000元罚款。算下来，这一通冲动吐槽，直接多花1000块，硬生生把200的小处罚变成了1200块钱的豪华套餐。哎，你说这嘴怎么就那么欠呢？啊，不。怎么就那么手怎么就那么欠呢？哎，就算是对处罚有异议，你完全可以走复议、申诉这些正规的渠道啊。你逞一时的口舌之快，多费钱呢。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激战正酣的世界杯让大家呢也从不同的维度认识了足球的魅力啊。佛得角队用一场比赛让全世界认识了这个国家。还有一个背景知识啊，佛得角首战世界杯恰逢呢我们中国和佛得角建交50周年。佛得角晋级世界杯的关键一战正是在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完成的。这个体育场啊填补了佛得角独立之后没有国际标准体育设施的空白。那时任佛得角总理啊内维斯也曾感慨，这是中国帮我们实现的梦想，佛得角国家体育场，哎呀不容易啊，有了这个体育场，整个呀当地民众的自豪感都提升了，这也是他们独立以来最大的工程项目之一。15号早晨啊，雷军闪现武汉大成路啊，路过了武汉大成啊，路过了一个早上吃早餐的一条街，过早街嘛，过早一条街。在早餐门店这一块啊，红色的塑料凳上来了一碗地道的热干面啊，豆皮儿、面窝、热干面三件套，还外带一杯冰镇的绿豆汤。网友们纷纷调侃说，千亿总裁来了也得坐小板凳。这热度啊，不仅带火了这家早餐店，更让整条大成路啊，让整条大成路都火了。虽然说大成路本身人家也不缺客流啊，武汉大成路那过早一条街也挺出名的，但是这一下子又暴涨嘛，让武汉的小吃啊香飘全网了。烟火气热辣滚烫，活人感扑面而来呀。雷军的这种平和真实包容的松弛感啊挺好，也给了很多人一些启示。最高级的流量密码可能就是不端着不装着，把自己啊放回真实的生活里。618大促，有些平台各位号称什么618百亿补贴，那可并不是真的百亿啊。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了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和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比如淘宝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上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以及平台和商家之间的出资比例。听明白了吗各位？百亿是个量词，它不是个虚词啊，但是在人家各大平台这儿，人家就这么玩，人家还把它当成了一个形容词。当促销失去了数字背后的真实支撑，这就是把消费者的信任当成了一笔糊涂账。监管部门要对这些平台出手，为整个行业汲汲水分。最近呢，因为191元的冷冻榴莲肉遭虚假仅退款，两次从河南驱车前往山东德州维权的程大叔说，通过法院调解，他终于收到了买家袁某某父亲的道歉。程大叔说，他当即接受了道歉，因为要的就是一个态度，钱什么的没那么重要了，所以呢，主动把赔偿金降到了1000元。那袁某某本人为什么没有亲自道歉呢？程大叔表示，相信他也确实已经知错悔改了。做人做事要宽容，没必要逼迫别人，希望他能成为一个例子，警示他人利用电商规则漏洞占便宜不可取。我倒是觉得呀，程大叔有点过于宽容了，必须由他本人道歉。两次驱车前往山东德州，这一路的油费误工费他必须要赔。事情过去一个半月了，买家父亲终于道歉了。程大叔的较真儿不是为了那点钱，而是为了一口气，更是为电商生态被滥用的仅退款规则划下了一条底线。这一刻上的有意义，只是我觉得程大叔的这份宽容其实没必要，就要让他们赔。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大家好吗？我是春晓。
1: 和各位一起搭乘这列音乐的慢火车的同时，我们也要又一次去出发，去寻找最美的音乐风景了。

眼泪来自范晓萱青涩年华的歌声。总是有一些歌会触动我们内心很深处的柔软，恰到好处地去诉说我们的伤痛。这些歌和岁月交织在一起，非但不褪色，反而更鲜明。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有一些歌呢，他们总是触动我们的眼泪，也流淌着我们的悲伤。
1: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

有没有人告诉你，陈楚生的这首歌每次听来都相当的有感触。我们曾经遇到过的人，遇到过的事，每一次你想起来，这个以前的感受跟现在的你去体会他的感受重叠起来，常常会让人唏嘘不已。在岁月当中，改变的东西有很多，包括我们的人生道路，我们的心，我们的爱情。你发现唯一不变的竟是改变。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和春晓一起搭乘接连音乐的慢火车，欣赏沿途最美的音乐风景。

听到这首旋律，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难免会伤感。黄品源也有一首难过的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已经流传很久。这首歌你听到的时候，你都会难过的想到两个相爱的人，他们的爱情是多么不容易相守，是多么的珍贵。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孤独先生，孤独总是能够带来悲伤，你失去重要的人，你被寂寞和孤独笼罩，追悔莫及的不仅是一段感情，也有我们所为之所倾注的所有的爱的力量。听到李泉的这首《没有你了》，我太爱你了，我失去你了。
1: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

风。时光匆匆，一转眼又要说再见了，音乐的列车即将靠站，最后带来的是这首《我曾爱过一个男孩》。我是春晓，和你说再见。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儿，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3: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绿色皮肤，充满春天生命气息的康康。现在要提醒您注意的是，世界杯激情进球的那一刻，一定要提防心脏病，因为比赛太过精彩了，过度的亢奋呢，会诱发心脏血管的疾病，而且这种诱发是不区分年龄大小的。所以看球当中觉得胸闷胸痛，一定要停止观看，好好休息哦。我是康康，和我一起健康关注世界杯吧。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14: 哎，大家好，我是子昂，很高兴能够做客。
13: 把泰国看作快乐老家的子昂呢，前不久刚刚去过泰国，并且他去那儿呢次数很多，而且也带着自己工作的属性和自己爱好的属性。就是体育元素一定是旅行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4: 就是到哪儿呢，我都会关注一下体育的元素。所以说也带着一种，不能说工作吧，这毕竟度假去嘛，这工作太残酷了。带着一种探索和创造的，
13: 且热爱嘛。
14: 对，
13: 你可能去到任何地方，如果有机会有足球赛，你肯定也都是想看一眼
14: 的。去了以后，因为那儿当时呢是有一个可以说是文体一家的啊，和这个体育一家的这么一个活动。当时呢，当地的应该叫综艺频道办台庆，然后他们台庆呢特别的这个悠久的历史，不能说悠久啊，特别传统的一个历史，要办这个足球赛。就是把这个
13: 是媒体办的足球赛，
14: 对，就是把签约的艺人，就是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让我感慨的。就泰国其实他在这个体育方面啊，还是有很大的这种热爱感和信念感的。这个如果说从体育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就比如说足球这件事儿啊，我们很少能看到就是明星组队去踢公开的这样的表演赛。
13: 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不管是泰国也好，包括可能相关的文化影响比较深远的像美国也好，欧美地区吧，他们的文娱和体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
14: 对，
13: 他们经常会有一些联动和融合，比如说文娱明星去踢场球赛呀，或者体育明星参加比如超级碗，
14: 对，
13: 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嘛。
14: 是的，当时呢是这个当地的泰国三台呢办了一个台庆文艺演出啊，然后有线上的活动，有线下的文艺演出，文艺演出完事以后就是一场足球赛。 啊，足球赛呢就是把他们签约的这样的男艺人们全部的召集起来，
13: 嗯，
14: 他们办的特别全套，就很早以前就开始筹备，有分队仪式，然后有这个抽签仪式，啊，然后入场办的特别的宏大，然后踢球的水平，当然了，都是艺人嘛，就是还是怎么说呢，就是比较业余，但是都很卖力，
13: 嗯，
14: 百分百卖力，
13: 嗯，
14: 啊，而且踢的
13: 重赛参与，
14: 对，踢的是十一人大场比赛
13: 啊，
14: 就而且对也很这个，就怎么说呢，至少规格上是非常的职业的啊，
13: 嗯，
14: 也有全套的裁判啊等等，包括摄像机的回放啊，高清的捕捉等等，包括最后的还有这个点球大战啊等等啊，
13: 哦，
14: 非常的
13: 全套，所有的赛制规则都是按照专业级比赛来的，
14: 是的，
13: 只不过选手是纯凭热爱，
14: 对，
13: 嗯，
14: 观众们也是纯凭热爱啊，就是，
13: 嗯，
14: 我说实话，
13: 哎，有没有一点像咱们的那个村超啊，
14: 很像很像，
13: 嗯，
14: 啊，就是但是村超呢一开始其实大家的亲戚朋友啊，村超最开始对自发的组织下，
13: 嗯，
14: 好玩喜欢足球，
13: 嗯，
14: 那个里面的这个我觉得为什么文娱结合的特别好呢，一是它文艺活动和这个足球赛它放在一个场里去弄，
13: 嗯，
14: 啊，先是就有点像超级碗了，啊，
13: 嗯，
14: 先在体育场里先文艺表演，
13: 哦
14: 啊，还有中场表演，
13: 热场，
14: 哎，
13: 然后中场，
14: 对，
13: 嗯，
14: 然后呢就踢比赛，
13: 嗯，
14: 第二是看的人，我从未见过那么大的体育场里坐满了观众的时候，足球比赛坐满了观众的时候，有一半我觉得至少有一半是不知道足球规则的
13: 啊，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啊，
14: 因为能明显的看出，就比如说我身边的来的朋友他其实就不知道足球规则，但是为什么他要拉我来，一是知道我喜欢体育，
13: 嗯，
14: 二是他要看明星，
13: oh，
14: 啊，就是冲着艺人来，那里面至少有一半，我觉得这个比例要往上高很多，我说的保守了，
13: 嗯，
14: 因为我不知道泰国民众至少这个懂足球的比例是多少，但肯定没有那么高，就至少有一半是纯为了明星来的，现场就跟演唱会现场一样，都是灯牌，
13: 嗯，
14: 每一个座区都有自己的衣服应援服灯牌，然后应援的会长就唱歌喊口号，然后打标语，哇，特别的热闹，
13: 嗯，都有组织有纪律，
14: 对，
13: 嗯，
14: 就基本上就没有散客，
13: 嗯，
14: 全是这个拉帮结伙而来的。
13: 那这种比赛是对外售票的吗？
14: 是的，是对外售票的。
13: 大概的票价是多少钱？
14: 这个我还真没有。
13: 你对比一下咱们国内的，
14: 嗯，
13: 就是中超的比赛，
14: 我觉得得有个就是500块钱左右，
13: 嗯
14: 啊，因为是涉及到
13: 人民币，
14: 对
13: 啊，
14: 就是我记得有一档票是3000泰铢
13: 啊，
14: 所以说500-600块钱吧，啊，
13: 嗯，
14: 差不多，但也有肯定更便宜的，
13: 没有很离谱，哎，
14: 对，没有很离谱，
13: 嗯，价格是合理的，
14: 是，而且我很惊讶的是，就是我坐的那个方阵啊，是追一位女艺人的啊，是粉丝团队
13: 啊，就是男女混踢呀，
14: 啊？不混踢，女生呢应援啊，比如说球队经理，然后包括之前的赛前赛中的演出，
13: 哦，
14: 球赛还是就让男艺人来踢了，
13: 明白，
14: 啊，
13: 嗯。
14: 然后我特别惊讶的是，他不仅在这个场边，就是明星们啊，这个艺人们在巡游的时候呢，是在打招呼，然后他看到了这个方阵以后。他的巡游一圈以后坐到了我们的身边。
13: 这么近的吗？
14: 嗯，就坐到我们。
13: 所以你们那个看台的票也没有说是什么，比如类似于内场啊，
14: 没有
13: 什
14: 么
13: VIP 区域
14: 什么
13: 都没有。
14: 对，就是足球场正常的还场票
13: 啊，所以他们那儿的艺人也会说在这样的比赛场上就像普通观众一样，
14: 对，
13: 坐在坐席当中，
14: 是的啊，然后坐了以后聊天，一起合影拍照，
13: 嗯，
14: 发他们的社交媒体，
13: 嗯，
14: 然后我觉得很惊讶啊，确实很惊讶，就是，
13: 嗯，
14: 把这个粉丝经济、娱乐文化还有体育结合的特别好，
13: 融合在了一起。
14: 对，这样呢，我觉得文娱体育融合的产品挺羡慕的。
13: 就是在球场外围，在比赛前，
14: 嗯，
13: 也会有很多的应援的，
14: 会有
13: 周边产品是吗？
14: 就是我是在开赛前这个。6个小时的时候，
13: 这么久，
14: 8个小时的时候，中午的，
13: 天哪，
14: 中午的11点，我去跟我的朋友去拿了票。
13: 晚上9点开始比赛啊？
14: 晚上6点开始这个演出，
13: 6点多
14: 开始演出，8点开始比赛，
13: 嗯，
14: 我记得是大概这么个时间啊。
13: 嗯，
14: 然后我们在11点的时候，11点多的时候，中午11点多去，
13: 嗯，
14: 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泰国巨热，
13: 对
14: 啊，巨晒，我都
13: 正是最热的时候，
14: 要昏厥了。
13: 嗯，
14: 然后粉丝就成片成片的就坐好了，
13: 嗯，
14: 就已经在太阳底下坐好了，
13: 嗯，
14: 就一个帽子或者一个扇子。
13: 天哪！
14: 就已经开始商量怎么应援排练了。我就觉得就感人，
13: 嗯，
14: 我觉得这个
13: 就是粘性嘛，你说的粘性，
14: 对，就粉丝经济的威力哈。
13: 嗯，
14: 然后 那我下午当然就睡觉去了，吹空调去了。然后晚上再去的时候呢，就完全就粉丝们早就进场了，
13: 嗯
14: 啊，六点多开始的，我五点多到的，粉丝早就进场了，外面就是各种还没有进场的粉丝团体啊，在排队进场，
13: 嗯、
14: 然后还有陆续有艺人的车啊、
13: 嗯、
14: 来，然后就大家就会跟车啊追车
13: 啊，
14: 就真的是大型的明星见面会的感觉。
13: 明白，
14: 啊、
13: 你一时可能会恍惚，说这到底是一场体育比赛，还是一场明星见面会？
14: 对、
13: 嗯，
14: 然后还有周围的这些周边的小商业，
13: 嗯、
14: 就是。就已经是成了一个嘉年华了，
13: 明白
14: 啊？到处我围着这个体育场走了一圈，
13: 嗯，
14: 手里面全是东西，
13: 嗯，
14: 就他们就会直接递上来，尝尝这个，尝尝这个，
13: 也不用花钱吗？
14: 对，这个收下，这个收下，就不用花，他们就来，因为知道这儿也很有流量、
13: 啊，
14: 尤其是落地流量、线下流量，
13: 就是来宣传自己的产品的，
14: 就是来获客的、
13: 嗯。
14: 哇，我觉得这个整个的生态做得挺好、嗯、
13: 啊。这就是在曼谷的体育场，
14: 对，
13: 相当于的一个周末举办了这样一场比赛，还挺别开生面的，
14: 没错。
1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其实曼谷的文娱活动很多，这个也受制于大家如果说做攻略的话，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很少有旅游产品啊去做当地的文化，或者说去做当地的文娱，泰国的文娱产品其实还是很多的，包括体育产品还是很多的，包括这个看一场泰拳啊，
6: 泰拳在泰国非常的流行，
5: 对，其实可能大家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啊，在划定去泰国的路线，我们就拿泰国举例。
6: 其实到了泰国，如果你对这样的比赛感兴趣的话，它大街小巷，尤其是泰拳，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文化嘛，它有那种宣传车。
5: 对，
6: 然后就在街上巡游，然后会有一些泰拳选手就直接在车上做一些表演性的动作，然后招呼客人去看他们的泰拳比赛。
5: 是的，
6: 就如果你到那儿以后行程并不是很紧张，有空余的时间的话，你晚上可以选一天买两张票，应该也不会太贵。
5: 对，
6: 去看一看。
5: 肯定还是因为也有跟精彩程度，包括是不是电厂赛啊，是不是主赛，
6: 会有关系，
5: 都有关系。
6: 那你去感受一下氛围嘛。
5: 对，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想法，就是会让我当地的朋友好好总结一下，就是用让大家去专门
6: 串起一条线路，全都是感受泰国的体育
5: 文化
6: 呀、
5: 娱乐
6: 文化呀，
5: 对，这些项目，就是这是当地人的真正的精神生活。
6: 对，
5: 就不只是看大皇宫啊，
6: 对，
5: 看寺、看庙、看山、看河，
6: 不只是走景点和去海边，
5: 对，
6: 也不仅仅只有冲浪、潜水这些运动项目，而是感受他们的项目背后的一些文化和本土人的生活。
5: 是的，包括他们的足球文化、球衣文化，还有一些潮流运动，其实他们都做的还蛮不错的，
6: 周边也做得很好。
5: 对，
6: 因为咱这两年也一直深耕在飞盘这个领域嘛，然后包括我们台里面我们身边小伙伴一起玩飞盘，需要组局啊什么都会先找子昂，因为子昂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很有人脉。据说你这次去完泰国以后也想把飞盘文化，把这个中泰两国给牵连在一起，是吗？
5: 当然有这样的想法了，因为认识了很多泰国的朋友，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也知道泰国的或者说整个亚洲吧，这个飞盘运动都是一个潮流新兴运动，然后
6: 很年轻态。
5: 对，很年轻态，尽管说现在热搜上经常冷不丁来一个为什么没人玩飞盘了，但事实上
6: 就会觉得好像他没有当年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是人手一块盘的那种感觉了。
5: 但作为一个体育从业者，就是我很清楚原因，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正常的一项运动，就比如说在中国兴起了，然后呢兴起以后大众先是大众所接受，
6: 因为他往上冲的这个势头太猛了，所以他势必会有
5: 是
6: 往下走的下坡。
5: 这其实我觉得不算衰落，我觉得我把它称之为沉淀，就是他其实现在打飞盘的人口是很可观的，尽管说只有鼎盛时期或者说爆炸时期的十分之一，或者说十分之二、五分之一，但其实总人数其实还是很可观的，而且这些沉淀下来的这样的运动人口，其实他们就不再是随便扔一扔，而是开始进行更多的训练、组队、比赛，
6: 想要有战术啊，想要有队伍，想要组织，然后有赛制，
5: 对，有争得荣誉的这样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这对任何一项运动来说都是一个正常的轨迹，就是从爆火全民的参与，
6: 对
5: 变成一个健身运动，再逐渐的向可能的职业化、
6: 专业，
5: 对，就是高级化、职业化去发展，高级别发展。那我觉得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其实亚洲的很多的这个地方还是职业化更早一些的那中国的这一项运动或者说很多潮流运动还处在一个就是自然的收缩到职业化的一个过程当中去。其实如果说想要真正的职业化还需要一些推动，那我觉得如果说有机会能有一些赛事让大家走出国门为国争光其实呢也是非常有荣誉感的吧。那如果说 未来就像，因为足球有亚冠联赛，
6: 嗯
5: 啊，其实那潮流运动如果说也有类似的俱乐部之间的亚洲交流机制的话，那可能会让整个的这个潮流运动的文化更加的活跃起来，
6: 嗯、
5: 发展起来。
6: 嗯嗯 嗯，所以接下来是有这方面的打算。
5: 当然，如果说这个一切顺利的话，带着大家去泰国为国争光，
6: 以后去泰国多了一个理由，就是可以去打飞盘。嗯。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咱可以给我们总结一下，你觉得以你去泰国这么多次的经历，怎么样规划一下自己的时间，然后行程线路会相对合理一些，你会觉得推荐大家怎么去玩？
5: 我觉得首先的曼谷是中心，然后时间
6: 直飞的抵达地，
5: 对，是的，然后我们先确定这个中心，然后又确定一个时间的锚点是五月前后，五月前的话建议去海边，然后一月到五月一定要去斯米兰这个海岛，因为它只在一月和五月开放，一月到五月开放，然后五月之后的话是泰国旅游的淡季，因为雨季到来了，然后比较热又比较潮湿，那这一段时间呢，就海边的话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因为经常天气不一定是晴天，那建议可以往北走，从曼谷落地之后往北走，去清迈，去这个古城去逛一逛，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当地的文化，比如说在海边很难找到特别好的骑大象的地方，但是往北走的话可以，我就觉得。就是以这个时间，
6: 我觉得还是以跟大象互动作为一个原则吧。我觉得不是每一个去到泰国的朋友就一定要非说
5: 要骑上，
6: 对，这事情对吧，咱们已经这么多年了，大家的这个对于动物保护的认知也在逐渐的提升，然后其实上泰国也有一些小象的保育员啊等等，这些你都是可以去近距离的接触大象的。其实好多游客他是因为不知道还有这样的选择，然后他又很想去接近就是亚洲最大的哺乳动物，
5: 是
6: 他只能不得已选择了骑大象，但是现在已经有更多的选择给我们的游客来提供了，大家可以去多做一些规划。
5: 对，我第一次在园区见到大象站在我面前的时候，确实是人生的大震撼。就想象过它很大，没有想到它这么大。
6: 你在动物园没有见过吗？啊，因为没有那么近距离站面前，毕竟咱们都有围栏啊或者玻璃挡着。
5: 是的，就是那种庞大的生命力的压迫感，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6: 对对对。
5: 也确实感叹大自然的神奇。
6: 然
5: 后以曼谷为南北的这种分界，所以说我建议呢，如果说大家下半年去的话，天气还好，
6: 它主要还是分雨季，
5: 对，
6: 就干湿两季嘛。
5: 对，就我首先建议，如果说没有特别想去看海的诉求的话，那其实可以往北走，清迈，曼谷清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条路线，然后
6: 偏城市化一些，
5: 对，

0: 啊，这都让他们去那几个海滩去待命，然后呢他们就要很早5点到6点起床，然后女生可能要打扮打扮的话要更早，
1: 然后去干嘛，
0: 有车来接他们，开1个多小时开到斯米兰的出发点，去斯米兰海岛的出发点上船，
1: 然后呢就海钓吗还是什么，出海
0: 出海游岛浮潜
1: 哦、这么早。
0: 对，但是那个斯米兰是果冻海，非常赞叹，就是
1: 果冻海的意思是颜色还
0: 是，
1: 是
0: 的，像蓝色的果冻、那个质感就
1: 凝胶质地，
0: 对，不真实，它蓝的不真、就是浅蓝色，那种绿蓝色都不真实的绿蓝色、就是确实有点让人恍惚了、那个美的恍惚了、然后再加上它只开5个月嘛，但是呢就是其实当地的朋友告诉你去麦考海滩，这个我还在备忘录上专门记了、麦考海滩那个地方，我印象就一点，晚上我们说出去吃个饭吧，去了最大的一家那种烧烤摊，那我觉得有200-300个人坐在那儿，我真的认认真真的
1: 露天烧烤摊，
0: 对、我认认真真的站起来扫视了大概2分钟、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一个黑头发，没有一个都没有，
1: 没有亚洲面孔啊，
0: 对，我当时就感到无比的孤独，
1: 欧美人，
0: 对，再加上我对面他也是外国人，我就觉得当时我就无比的孤独，对，我很震惊，
1: 你被孤立了，
0: 就我就觉得，我觉得中国游客应该是任何一个好地方都能发现得了、都能去得了的、我真的没想到那个地方我就没怎么见到过，
1: 再重复一下那个海滩的名字，
0: 麦考海滩，
1: 麦考海滩，
0: 然后那个地方最关键的是那个地方去斯米兰的话，当然现在已经关了这个关岛了哈、如果说您去这个地方，那
1: 明天请早，
0: 对，那个地方15分钟就到15分钟就到开船的码头，
1: 15分钟是指从哪儿到哪儿，
0: 就从麦考海滩
1: 然后到码头，
0: 对，其他的海滩都要1到2个小时
1: 哦、
0: 所以
1: 说
0: 可以很从容的起来化妆吃早饭，
1: 就不会这么的特种兵了，
0: 没错，
1: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先跟子昂聊到这儿，谢谢子昂，
0: 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KP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
3: 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和消除损害，安全带
5: 一扇，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谁都能吃，不管你是工作忙的还是需要养生的，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里面的。
7: 用清茶代替烟，
8: 年人的形象，很多人觉得上了年纪出现驼背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其实驼背影响的不仅仅是美观，还可能会引起腰背疼痛，甚至压迫内脏。老人驼背可以避免吗？驼背和骨质疏松之间有什么关系？骨科副主任医师袁征和您说说挺直脊梁护健康。
9: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挺直脊梁护健康。其实我们知道呀，有非常多的这种身体不适是以前就有的，但是现在当我们说到这个脊柱健康相关疾病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新的这种变化？
10: 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嘛，就是这样，久坐，低头伏案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脊柱就更容易出现问题。很多人年纪轻轻的就过来看门诊，说大夫，我这个脖子疼啊，肩膀疼啊，实际上都是这个生活习惯不好导致的。
9: 要说到这个脊柱，它其实很长，通常来说咱们说从哪个位置开始的这个疼痛是整个脊柱上最常出现问题的这个几个部位？
10: 最常见的就是颈肩痛，腰腿痛。
9: 颈肩腰腿痛其实它都和我们的脊柱是有关系的，是吗？
10: 对。
9: 所以呢，涉及到的年龄段也很广，然后呢，这个里面所涉及到的疾病的种类也很多。那脊柱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它的健康与否真的都是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您的脊柱健康，挺直脊梁，哪些疾病可能会影响到了您挺直脊梁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哈，想挺直但是它挺不直，包括我们有正常的人的这个脊柱的生理弯曲，它该弯曲的时候如果变直了，它可能也是疾病的一种哈。那虽然啊脊柱很长，在这个脊柱上我们常见的颈肩腰腿痛啊，它其实可能都是和我们的这个脊柱健康与否关系密切的。那其实呢，如果从老年人的角度来说，比较认为它是病，我们得先问一下您，这个驼背它到底算不算病？
10: 这个驼背，驼背还是属于是疾病，它是首先是

0: 岁数大了之后，包括骨钙流失，包括椎间盘的退化老化，这些都有可能造成这种脊柱骨折，骨质疏松性的骨折，还包括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些导致脊柱前柱的高度下降，就造成了这样驼背。
1: 其实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除了形态上发生了这种变化，因为有一些老人哈，他是自己感觉这个背驼了，然后呢他可能也没有什么明显的那种痛的感觉，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跟大家说一说，除了影响这个体态美观，到底驼背这件事儿，它可能有哪些对我们身体来说真实的这种危害呢？
0: 驼背本身就有可能引起疼痛，驼背如果严重的话，它会造成脊柱后背的肌肉处于拉伸的状态，它长时间处于拉伸的状态的话，这个肌肉它就有可能出现劳损，劳损之后呢，就有可能出现炎症，炎症的情况下就有可能疼痛，第二方面呢，严重的驼背的话，有可能压迫心肺，造成心肺功能不好，影响心肺的功能，它也有可能压迫腹腔的脏器，造成消化不良啊，胃食管反流啊，这样一些疾病。最后呢，
1: 其实我们说，因为老年人驼背这件事儿，主动去就诊的多吗？
0: 老年人疼痛的阈值是比较低，比较高的，他除非是疼痛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出现明显的疼痛，才有可能来就诊。并且老年正常出现的情况，他可能甚至就不来看病，他觉得就应该这样，他可能就不来看，久而久之这个驼背就有可能越来越严重。
1: 像刚才袁医生说到的，好，这个孩子小的时候他却模仿那些他看到的老年必驼背的这样的一个错误观点，但是他自己不觉得怎么样，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哈。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这个背它是一点一点变驼的，而且他那个我们说那个驼的角度是不是就会，如果不干预，只可能会越来越弯。
0: 对，是这样的。这个驼背它不是必然的结果，它是可控的。如果是早期干预的话，比如说骨质疏松，像女同志过了更年期就有可能出现骨钙流失的加速。像男同志一般要到65岁以后才有可能出现逐渐严重的骨质疏松。骨质疏松肯定是驼背的这个罪魁祸首。
1: 性多大年纪可以去做点什么样的检查，做到这个早发现或者说早预防这件事儿，可以帮着大家来捋顺一下。
0: 如果是女性的话，一般在过了更年期，
1: 咱说
0: 50岁左右，从而决定一下是不是补钙，一些像脊柱的 X 线甚至CT 核磁这样的检查，去针对性的发现到底是哪一个阶段出现了骨质疏松性的骨折，或者是有没有骨折，就可以检查的比较清楚。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生病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
1: 它部位的可能不准呢，
2: 因为这三个部位，腰椎和双髋，这个属于老年性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常见的部位。所以我们就更关注这三个部位。
1: 这个部位一旦折了，可能对老年人来说是致命的。
2: 对，
1: 那首先我们要提醒哈，老年朋友驼背这件事儿，它绝对是不正常的，是需要我们及早的去预防以及积极努力的去干预的。然后这个网友他问了，他说驼背长期不纠正会持续加重吗？
2: 会加重。
1: 嗯，
2: 这个肯定是会加重，它这个跟脊柱的所受的力学有关系。在我们正常直立的情况下，脊柱是支撑身体的体重。在体重的压迫下，驼背有可能导致重心向前移，为了维持平衡，身体会代偿性的增加后凸，从而导致这种越来越驼背的这种倾向。跟脊柱的结构是有关系的。
1: 就是您要是不积极干预的话，它一定是会越来越加重的。包括刚才提到的采取的一系列的这种措施的话，我们说你想逆转很难，但是起码不要让它进一步的去恶化发展了。
2: 对
1: 对，好，再来看一看这个朋友，他问，他说为什么就好像很多的这个腰疼，后来发现好像都跟这个驼背之间也是有关系的呀？
2: 腰疼的引起腰疼的因素有很多，包括肌肉的原因，包括脊柱小关节的原因，或者是腰椎间盘突出，等等，这些也包括驼背。如果是年龄大了之后，这个腰疼就也有可能就是跟这种像骨质疏松啊或者驼背这些因素都有关系。刚才也提到了，如果是驼背的话，跟驼背的程度也有关系，驼背越重的这个疼痛就越容易出现。对，驼背了之后，这个后背的肌肉处于一个长期拉伸的一个状态。它为了维持这个体重，为了维持这个身体的这个力，它就要加倍做功，这种情况下更容易出现劳损。劳损了之后就容易出现这种无菌性的炎症，进而出现疼痛。
1: 所以您就其实想一想哈，那背部那个地方它是张力特别强的，甚至有的时候它的这个拉伸就会牵引到您的这个腰痛。这样的来理解的话，您一个驼背其实没准颈肩的问题啊，腰的问题啊，都可能和这个背部的这个那个驼背是有关联性的哈。所以如果已经出现了这些疼痛或者是不适，我们建议大家及早到医院去查一查。这个网友提问，他妈妈已经80多岁了，驼背非常严重。

0: 严重，到医院去做了检查，医生说他的椎体已经有轻微骨裂的情况，而且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已经比较严重了。哦，他想问问，都骨裂了才感觉到，难道以前觉不到疼吗？
1: 嗯，这个跟可能轻微的这种脊柱的这种压缩骨折、骨小梁的断裂，有可能还感觉不到疼，等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疼痛。就说他这个疼痛的阈值变高了。
0: 那像这种情况，你看所谓的已经什么骨裂了呀，那怎么办？如果用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还是说这个年纪了您可能也得给他做手术呢？
1: 骨裂呢一般是认为是骨小梁的断裂这种造成的微骨折。我们认为还是应该治疗，最起码应该治疗，最起码到医院去看病，拍一个脊柱的像胸腰椎的 X 线片，看脊柱的形态，看有没有脊柱压缩骨折，或者是做骨密度的检查，看有没有骨质疏松，根据检查的结果来选定。如果是没有压缩性骨折，仅仅是骨质疏松呢，就应该是先进行骨质疏松的治疗。如果是有
0: 最好的结果，这是
1: 对。如果是有压缩骨折，也要区分是新鲜的还是陈旧的。可以做这种像腰椎核磁或者胸椎核磁这种，可以鉴别是不是新鲜的压缩骨折。如果是新鲜压缩骨折的话，就必须要治疗。不管是哪种治疗方式，就必须要治疗，因为它出现骨折了之后，脊柱是要支撑体重的嘛。它骨折了之后，这个骨头就没办法支撑体重了。还像以前呢，这个驼背就会越来越严重，脏器功能下降，手术风险是增加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适合开刀那种大的手术，像打个钉子呀，或者是那种是风险，手术风险特别高。现在椎体的穿刺，做一个椎体的穿刺手术当中是有这个透视设备，能看见穿刺到哪儿了。能看见这个针尖到哪儿了。确定它安全的情况下，穿刺到位了之后，就可以在椎体内部灌注这个骨水泥，一种特制。
0: 就不要让它进一步的去往折的更严重的情况去发展了。
1: 对，
0: 那像这个东西它也不用取出来，它未来它就跟我们的这个是骨骼那个椎体就融为一体了，是吗？
1: 对，就是融为一体了。它是不用取的，它的创伤极其的小，也就不到1公分的小口。
0: 这种就是微创的方法。
1: 对，
0: 但是呢刚才说到的这样子的一些呢，肯定是在医生的评估之下适合老年人的，我们说安全性比较高的这种方案了。
1: 对。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18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1: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4: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5: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1: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4: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你好，
9: 你好 ，How's it going？
10: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跟大家聊聊夏季饮食养生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2: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夏季哈，这个时候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生活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到了夏天就是夏长了，
12: 就是说它其实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植物什么都在夏天变得比较繁茂，所以在这个时间呢，是一个成长，然后越来越茂盛这样的一个过程。
11: 但是夏季哈也是很炎热的，植物是很茂盛，可是很多朋友觉得夏季自己都打蔫儿，没觉得这种长在身体上有什么体现。
12: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就是一般大家可能会有这种感觉，说我秋冬季减肥不太容易减下来，但是夏天呢，可能到了夏天我就会掉点膘。
11: 苦夏。
12: 哎，对，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这种状态。因为我们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它这个阳呢，并不是说你就应该吃热的东西，而是说功能，说这个咱们的人体的机能活动在夏天是相对比较旺盛的，就是它一定会消耗物质。而作为体重呢，应该说是一个咱们的阴的表现，就是它是具体的一个事物，它是物质基础。那这个东西呢，它是要消耗这个冬天积累起来的物质基础，把它变成功能。所以呢，夏天呢，因为热，所以人们更多的在户外进行运动，不光是这个说我们的运动量上去了，我们的运动时间也会延长了。所以咱们内经呢也在这个就是说夏天的时候也说了，就说应该是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什么叫夜卧早起呢？就是睡得少一点，天地这个
11: 时候是昼长夜短，
12: 对，日光是比较长的，白昼很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跟自然界的这个规律相协调，
11: 吻合，顺时养生。
12: 对，夜里睡得短一点，但是呢，可能会，咱们夏天都知道，也

0: 是有困倦的这种感觉，
1: 嗯，
0: 所以呢就可以稍稍补一点觉，在中午，
1: 嗯，
0: 睡个子午觉。
1: 所谓的子午觉是指子时
0: 和午时，
1: 午时就是指中午十一点到一点。
0: 对，
1: 嗯，
0: 然后那个子时是夜里十一点到一点，
1: 嗯，
0: 也就是说您在晚上十一点的时候应该是入睡的状态，
1: 就是睡眠的状态。
0: 对，
1: 嗯，
0: 对。然后呢中午这个十一点呢也可以，就是在中午咱们这个之所以有一个休息的时间，
1: 嗯，
0: 然后也可以有稍稍的小睡一会儿，
1: 嗯，
0: 这样对体力呢是有很好的恢复的。
1: 哦，睡睡子午觉，当然我们不能说哈，这个午觉睡的时间太长，您还睡满了俩小时，您可能眯瞪那么一会儿就挺管用的。
0: 对对，
1: 嗯，
0: 这是有益于健康的。
1: 嗯，这是到了夏天哈，我们的生活习惯、起居时间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在饮食上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
0: 应该说呢，夏天就是有几个特点，
1: 嗯，
0: 一个说呢就是热。
1: 对，气温很高，
0: 嗯，然后人体呢出汗比较多，
1: 嗯，
0: 所以呢就缺水，
1: 要补充水分。
0: 对，补水在夏天是非常重要的。
1: 但我看有些朋友哈，补水也是我弄一点淡盐水呀，我弄一点蜂蜜水呀，嗯，有些朋友可能还要喝一些饮料。吴浩老师有什么建议吗？在补水方面？
0: 我觉得补水的方式真的是多种多样。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涉及到液体的，甚至是饮食里面半固体的这种东西，
1: 半流食的，
0: 包括、
1: 啊、
0: 也包括水果，
1: 嗯
0: 嗯，蔬菜，都是这种各种途径吧，
1: 嗯，
0: 应该都有效果。
1: 就是补水的概念是广义的，
0: 对，
1: 嗯，
0: 不限于说我们一定要喝多少杯水，可能你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出大量的汗，然后它要需要带走这个热量，所以呢汗液里头含了很多这种就是无机成分、
1: 嗯、
0: 无机盐的成分，包括钾呀、钠呀，这些都有。那这个过程呢我们要及时补充，
1: 嗯，
0: 所以我们只是喝白开水可能不能够及时的能够把夏天的这个丧失的这个无机盐成分都给补上，那这样的话、
1: 嗯、
0: 我们就应该多用一些汤类，一些有其他的食物含有这种无机盐的成分在内的一些东西来进行补充。
1: 嗯，
0: 所以咱们看到的就是运动饮料它都是加了这种无机盐和矿物质的，而咱们的祖先不会把这个单独分离出来，咱们的化学并不是特别发达，但是咱们会很巧妙的用各种东西，所以咱们就有夏天喝酸梅汤，
1: 嗯，
0: 喝这个绿豆汤这些习惯，而这些东西呢其实里面都含有比较丰富的这种无机盐的物质，
1: 嗯，
0: 都能够及时把这个补充过来。
1: 嗯，我们说补充水分也是因为整个这个气候气温会比较高哈，这个时候人可能情志就没有那么旺盛，
0: 嗯，就是它是会容易犯困，尤其是在长夏，我们说长夏就是咱们三伏天的那个时候、
1: 嗯、
0: 天气特别闷热，然后出汗量特别大，这个时候呢就是导致人体这个整个的兴奋性会下降，跟它整个状态有关系。
1: 嗯，那由于气温过高导致的这种身体不适哈，很多朋友就觉得热的不行了，我要来一点凉的啊，身体需要，而且吃进去会觉得很舒服
0: 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天气，然后咱们去吃一点凉的东西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因为天气炎热，所以我们要解一解暑，我们用一点凉的东西没有问题，
1: 嗯，
0: 这是可以的。但是凉呢，它有一个凉的度，有一个凉的量的问题。那什么是一个合适的度？就比如说真的是特别炎热的天气的时候，然后突然一杯冰水，
1: 嗯，
0: 这个可能我觉得是对于咱们自己的这个人种，就是黄种人来说还是会有一个适应过程，咱们还和这个外国人、白种人或者黑种人还是不太一样。
1: 嗯，
0: 我们的肠胃呢相对比较弱一点儿、
1: 嗯。
0: 对，确实是，就是我们的整个饮食习惯
1: 基因形成的，我们就没有那么强的适应能力哈。
0: 对，这个可能 和确实和习惯是有关系。咱们在这样情况，就是外面天特别热，然后完了进大量的冰水或者冰激凌或者这种真的温度很低的这种东西的时候，对于肠胃来说，它会有一个急剧的收缩。
1: 对，
0: 就是本来是舒张的状态，它一下变得急剧收缩。那这个情况下呢，也是会有不同人会有不同的反应。尤其一些体质不是特别强的，就会出现痉挛疼痛，然后呢甚至会出现一些胃肠型感冒，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在中国人的饮食里面呢，还是比较提倡说我们有度的去解这个暑。所以我们就是可能绿豆汤熬完了以后我们放凉了喝，或者是甚至是我们到冰箱里，但是我们不会把它冻成冰块吃。以前咱们可能也没有这个技术。然后呢西瓜我们放在什么温度最好呢？放在井里的那个温度，就是比一般的时候比正常常温的水还要低一些的温度。但是我想井里的水它也不会是一个冰点的水。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它就是有适度的这种解暑的作用，但是又不会过于去刺激肠胃。它的这个效果会比较好。
1: 说到吃凉的了哈，前两天我的一个朋友在微信朋友圈就发了，哎，他们家的小宝贝儿在吃冰淇淋，然后有人就留言了，说，哎呦，不能吃凉的，这个小孩这么小吃凉的，等长大了，有了月经之后会肚子疼，这个会影响到吗？
0: 也还是这样，就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咱们的体质差异真的是挺大的。因为我作为医生呢，各方面的人都接触，你会发现有的人，比如说我吧，从小只要吃凉的就肚子疼，他不用等到大了，就是脾胃特别弱，就是不愿意吃东西。但是你平时要是看到那些小孩子吃东西特别嘴特别壮的，就是老人说嘴特别壮，就是他总是觉得吃不饱吃很多的这种，他可能你适量的少量的吃点凉东西他就没什么反应。那他的胃火盛，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给点凉的，他不容易变成一个寒凉的症状。
1: 他可能还平衡一下了呢。
0: 对，他有可能会平衡。但是我们说的温度的这个寒凉其实并不是完全的能够代表说胃火因为这个温度低所以它就被降下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好多人现在说我口渴，我喝凉水也不解渴，我还渴。其实呢，它那个凉和真正这个和热相对的这个凉不是一个凉。
1: 或者说它渴也不仅仅是口感上或者说感觉上出现的那种渴，而且整个身体比较缺水，保水的能力差。
0: 不光是保水的能力，它就是身体里火比较大。所以你要把这个火降下来并不是冰块的作用。常常也需要一些比如说像中药，像梨呀，像西瓜。咱们也说过说西瓜是天然的白虎汤。我们中医里面呢最去清胃火的一个方剂是一个经典的方剂，伤寒论的方剂就叫白虎汤。一般呢都是需要有口大渴，大汗出，大热，就是高热这种情况，就是面红这些状况的时候才会用到这个汤，就是说火非常大的时候才用这样的汤。但西瓜呢叫做天然白虎汤。就它有白虎汤的一些作用，它的清热的作用非常强。那对于这种饮不解渴，你喝白开水就是不解渴的这样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讲他就应该用西瓜。西瓜虽然也可能是常温的，甚至，但是他吃完了以后，这些热的现象有明显的缓解作用。
1: 这就是还是看体质选食物，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寻找更对路、更适合自己的食物。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夏季的饮食养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到了夏天哈，很多朋友觉得外面太热了，我就想在空调房里待一会儿啊，觉得这儿多舒服啊，可能很多天都难得出一次汗。吴浩老师对这样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意见建议？
2: 我觉得呢，这样的状态呢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因为从自然界的规律来说，夏天它热，它是需要这个人体的阳气更在表面，所以夏天我们会出很多汗，然后这个呢其实是阳气的一个规律的分布。如果你要是在这个大环境里头把它改变了，这个正常的规律变成了一个空调的这个房子，尤其咱们现在的空调就是温度非常低，会那这样情况呢，我们就不会有夏天的这些感受，但是呢你也会进出空调房，你不可能总待在这儿，
1: 一直在空调房里待着。
2: 对，你会出去，然后你会进来，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它的温差很大。这个温差一大了，其实最考验的是您的毛孔，就是您的皮肤上面的所有的这些毛孔，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门户。它的开合调节着我们的体温。你这个地方需要它开，然后一秒钟以后需要它合，弄两次它可能给你比较好的工作，你多几次
1: 它就紊乱了。
2: 对，它会有差错。
1: 你
2: 在这么大强度的考验人家，然后它会有差错，一旦有这样的情况呢就会感冒。就是我们所说的说受寒了，或者是中暑了，就是有调节不过来的这种情况出现。那这样呢就是夏天最常见的一些症状就非常明显，非常难受。夏天的这种伤风，又需要发汗，同时天气又特别热，然后又渴，然后呢你还需要还在发烧。夏天的这个感冒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1: 这是夏天的伤风哈。那夏天很多朋友还会出现中暑的现象，这又是怎样的一种调节紊乱？
2: 也是一个机体维持自身温度的一个平衡被打破了，然后也是就是因为你也是在考验机体它这个调节能力，你进一个低温的和去一个高温的这样反复的去做的话，它就会产生一个误差，它反复调节就会有问题。出现问题了以后呢也容易中暑，更容易中暑。然后中暑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本来应该散热的时候，它应该毛孔大开，应该排汗，然后把热体内的这种热量带走的时候，它
1: 关闭了。
2: 关闭了，它、这个、
1: 打不开了。
2: 对，它这个所有的热都在里面，然后它不能够把机体应该散去的热给散出去，导致体温上升。上升到一定情况下，这个机体的好多的咱们的酶，咱们机体里的酶对这个温度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就是你一旦超过了这个温度它就不工作了。那这个就对身体有很大影响，甚至影响到神经系统啊，影响到包括胃肠道啊，全方位的影响。那这样就表现出来的这种症状就非常广泛，就是各种的症状都会有，包括头晕啊，甚至是有昏厥啊，然后也包括有胃肠道的不适啊，有呕吐啊，有这个整个浑身无力啊，包括有汗或者没汗都有可能。但是呢就是说明整个体温调节
1: 出现问题了。
2: 对。
1: 如果出现这样的症状了哈，除了药物干预之外，我们的饮食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2: 我们的饮食其实最重要的是防止这样的问题出现，
1: 而不是亡羊补牢，是吧？
2: 对，亡羊补牢的这个事儿吧，可能您就得交给医生了。
1: 因
2: 为一旦像中暑啊，或者包括您的这种伤风感冒啊，可能您应该，我还是建议您还是应该来

0: 充，
1: 嗯，
0: 你多吃水果，然后多喝汤，多喝粥，
1: 嗯，
0: 然后把这个，因为咱们排汗是需要有电解质的，你把这个电解质给平衡了，让它这个汗源比较充足。我们说滋阴的东西也要常吃，然后这样呢就可以比较就是顺利的出汗。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冬吃萝卜夏吃姜，
1: 对，
0: 为什么要吃姜呢？姜其实就是作用于我们的毛孔的，
1: 哦，
0: 就是让它打开，让它打开呢，这样我们的阳气才能散出来，就
1: 嗯，
0: 是我们就相对来讲不是特别容易去中暑，闭塞在那里。那夏天吃姜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1: 嗯。
0: 但这里头当然我们也是有个量，不是说一天就光吃姜，而是说适量的增加一些姜的摄入。
1: 嗯，它可以有利于排出我们体内的热。
0: 对对，
1: 嗯，
0: 它是撕这个毛孔的开合的，
1: 哦，
0: 然后同时呢，我们肯定夏天的时候也会尽量的做一些比较清淡的饮食，不会特别油腻，因为你的阳气都在体表，所以这个体内的消化道机能其实是下降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它的消化功能是不强的，表现出来就是食欲不那么旺盛。
1: 嗯，苦夏。
0: 对，就稍稍有一些不愿意吃油腻的东西啊，这些，所以呢，清淡一点的饮食就合乎了消化道的这种要求。
1: 嗯，不给他太重的负担。
0: 对，
1: 嗯，
0: 这样呢，就是就比较舒服。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做一些凉菜呀，然后呢，做一些这个清爽的东西啊，然后多喝一些汤水啊，
1: 嗯。
0: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呢，夏天也比较容易减肥。
1: 啊，是减肥的好时节。
0: 哎，对对对，
1: 嗯，
0: 确实是。但是我同时也要强调哈，你这个清淡一些，并不意味着就说我们什么蛋白质的东西都不进，
1: 嗯。
0: 这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夏天，因为体温高，要大量排汗，然后这个环境呢，是我们人体不是那么舒适的一个环境，所以呢，人体是需要更多的能量去适应这个环境的。所以夏天应该吃的就是饭量上来说，其实不应该减少太多，
1: 嗯，
0: 因为它是需要去适应一个环境的，所以它会消耗的比较多，它的消耗量基础代谢率就会比就是正常常温，像春秋天这种比较舒服的天气要高，
1: 嗯，
0: 所以你还得有能量给机体提供，让它来适应夏天的这种高温的天气。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定量的蛋白吧，尽量就是清淡一些的，然后好吸收、好消化。比如说，就是奶类的蛋白呀、然后包括鸡蛋呐，或者就是这样的容易消化的一些蛋白，也包括一些谷物里面的，像咱们的豆浆、豆腐啊什么，都是比较夏天广受欢迎的这种食材，
1: 嗯，
0: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哦，这是吴昊老师给了大家很多饮食方面的建议哈，多补水，同时呢吃一些清热的食物啊。夏天是减肥的好时节，但是我们也要补充一些好吸收的、比较健康的蛋白质。注意到这些，相信我们这个夏天能是健康的、营养的、清凉的。啊，也非常感谢吴昊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1: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0: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1: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脑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6: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7: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2: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8: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建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9: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2: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10: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2: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1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财政部

0: 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2: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3: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党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一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7: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6: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7: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5: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 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4: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8: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6: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8: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5: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9: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6: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10: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4: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12: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报菜，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11: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13: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14: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5: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6: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7: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 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5: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9: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20: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21: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22: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23: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有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22: 旅客王姿月：
24: 你上了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5: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4: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5: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4: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5: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25: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 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

0: 何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3: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2: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斯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拜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4: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等联合公报。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在线。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一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19点整，
4: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是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探寻泰国晋商家训。老话说富不过三代，可泰国的晋商家族曹家兴了300多年，孟家也兴了300多年，这么大的家业传了一代又一代，靠的是什么？靠的绝不只是金银财宝，更是一代代传下来的规矩、祖训和家风。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泰国晋商家训的世界，去探寻那些藏在楹联里、刻在牌匾上、写在族谱中的处世之道和经商之志。泰国是晋商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上仰朝鱼之灵气，下沐太岳之神韵。经过数千年风雨沧桑，这片土地孕育了独特的商业文明。泰国各大家族历来都十分重视家风家训建设，这里有一条基本逻辑：你做人做得好，生意才能做得好；你家风正，商路才能通。曹氏家族能纵横商界300多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套良好的家风，将重商立业的人生观、诚信毅力的价值观、开拓进取不畏艰苦的创业观、同舟共济的协调观很好地传承了下去。如今泰国区有一座家风家训馆，就设在曹家大院三多堂南侧的账房院内，建成于2017年，占地368平米，馆里用三个部分展示泰国家风家训的精髓：一是诗书记事勤俭持家，二是家规治家号规立商，三是以义治利家国情怀。这三个部分正好概括了泰国晋商家风的全部内涵。曹家因始祖曹三喜不识字吃过亏，所以从发家开始就特别重视子弟教育。曹家16世祖曹兆远于乾隆初年设立曹氏家塾，聘请塾师专门教授曹家子孙，对儿孙进行传统文化和从商经验教育。曹家家规明确规定，诸子治家格言是儿孙启蒙的必读课。这哪是什么家训，分明就是一份完整的品格教育教材。曹家还设立了普和堂，供奉始祖、陈列先祖磨豆腐、卖砂锅的谋生用具。这是要让子孙记住，家业是从最苦最累的活里干出来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本，不能骄奢。曹家还制定了戒赌杯和戒烟杯，明确告诫子孙百物备用，日有常数，唯此烟徒挥霍无度，俭者争趋，谦者易富，精血额空，银山立仆。曹家发家致富之后尚能保持艰苦传统，其下一代对昔日之贫、创业之苦也有切身体会，生活仍较简朴。曹家大院三多堂内匾额上吕清风、安素行、慎俭德的字样至今犹存，践行清正廉洁，一贯坚持朴素洁净的作风，谨慎简朴的美德。正是这种不忘本的品格，使曹家走出了富不过三代的怪圈。如果说诗书记事教的是怎么做人，那号规立商教的就是怎么做生意。 曹家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号规号章，包括账簿管理与报告制度、严格费用管理制度，还有对活友的待遇、抚恤、处罚等明确制度。这些制度为曹氏家族的商业兴盛提供了坚实的保障。除培养大批经营管理人才外，曹家仅清朝就有各级官员60余人。但曹家最让人钦佩的不是这些制度本身，而是制度背后的理念。曹家商号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8个字：诚信为本，以利治利。曹家号规明确讲求诚招天下客，易纳八方才，人中取利真君子，意中求财大丈夫，宁可折本亏赔，也要保证商号信誉，这才是晋商能够称雄数百年的根本。曹家先祖还告诫子孙，君子爱财，生财有道，绝不许赚取不义之财。正是因为有这样严格的家训，曹家商号乃至整个晋商票号才能够经手银两数以亿计的情况下，很少发生被诈骗、内部人携款外逃等事件。在中国传统中，家风是家族屹立的根基，而优秀的家风与商道往往会相互资本。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太谷另一个大家族——孟家。太谷孟家也是晋商巨族之一，兴盛了300多年。孟家最值得称道的就是他们真正践行了以利治利、富而好义的家风。孟氏致富后，始终坚守晋商屹立坚固的本心。最典型的代表是孟启周。孟启周在商海打拼了30多年，自立门户后，商号遍布各地，年盈利超100万，一跃成为太谷顶尖巨族。但他自己生活却非常的简朴，把挣来的钱大量的用在公益上，资助寒门子弟读书，捐建义学书院，施舍棺木、棉衣，帮扶乡邻。孟家还专门制定了《孟氏祠堂祭品规》，以文件的形式加以固化，对慈善救助的对象、救助方式和时间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本族有年至70，无子孙奉养，亦无亲近周续者，每年给予口粮钱8000文，冬月加棉小袄一件、棉裤一条。从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至1956年，长达53年持续不断的执行，让乐善好施这件事不是靠一时兴起，而是成为制度，代代延续。太谷孟家有一副楹联是这样写的：行言不义空言义，处事无难了事难。意思是说，别说空话，答应的事情要做到，做事情要有始有终，别半途而废。这句话从做人到经商放到今天都不过时。说完了曹家和孟家，再来说说太谷的孔家。孔祥熙的祖父孔庆龄接掌至诚信票号后，成为太谷富户，但此人富而不骄，一生崇尚勤俭，对修路架桥、建学堂这些善举毫不吝啬，在当地很有名望。孔庆龄为小玉儿孙做人处事，亲撰对联悬挂家中：做几件学吃亏事，以百世使用，留一点善念心田，使儿孙永耕，横批虚心未到。孔家虽然没有留下长篇大论的家训，但孔庆龄用实际行动为后代立下了榜样。在太谷，这些家族有一个共识，家风的基石是孝和义。晋商认为孝是立身根本，以商兴家将孝德作为用人的标准，同时又主张义利兼顾，以义治利，并将义延伸为社会责任，兴办学堂，修路赈灾。有人可能会问，有些100多年前的家训跟咱们今天的生活还有关系吗？我想说，不但有关系，而且关系很大。太谷的家风家训与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3个倡导中的24个字，尤其是公民个人层面，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内容是一脉相承、基本契合的。这几年，太古在弘扬家风家训方面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从家风家训馆的日常开放，到孟母文化节连续14年的举办，从信札里的家国女子书法展，到同心向党亲子诵读活动，家风传承已经融入了太古人的生活日常。好的家风不只是写在纸上的规条，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从曹家的贤德济世、信义传家，到孟家的富而好义、乐善好施，再到孔家的富而不骄、热心公益，从人中取利真君子、义中求财大丈夫，到行言不义、空言义、处事无难了事难，再到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才，这些穿越百年的家训早已不是泛黄的字迹，而是太古人血脉里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他们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做人讲诚信，做事讲规矩，心中有道义，脚下有底线。无论是做买卖还是过日子，这都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家风正则商路通，家风正则万事兴。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10: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8: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艾到竞渡，古代的端午是龙船五月抛心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11: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我在古代过端午》。
1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龙舟竞渡途轴》。端午划龙舟似乎是我们从记事开始就印刻在脑海里的场景，小时候只觉得热闹非凡，不明白它的渊源和来历，等到长大以后听了许多的故事和传说，对这项活动又有了新的认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古话里的龙舟。我是一幅来自于明代的《龙舟竞渡图轴》，图上描绘的是端午时节南方水城赛龙舟的情景，采用的是马远一角式构图。这种构图方法你可能很少听说，和它相对的全景式构图你大概会比较熟悉，比如《千里江山图》。而一角式构图指的是在取景的时候只取一个角落或者是半边景物，来侧面表现出广阔辽远的景色。你看画面，观看龙舟的男女老少都集中在右下角，掩映在湖光树石之间，甚至还有一两个年轻的男孩直接爬到树上，生怕错过了精彩的瞬间。其他的部分便是大量的留白，形成了烟波浩渺的湖面，隐隐约约能看到四只龙舟正在挥桨竞渡，整幅画看起来布局灵巧，活泼生动，是风俗画中的一幅佳作。

0: 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4: 高考落幕后，高考志愿填报关注度增高。最近呢，越来越多的高校放松转专业政策，降低学生转专业难度。大学松绑转专业，怎么才能避免一窝蜂转热门呢？
3: 高考结束了，那对于考生来说呢，接下来最关心的就是出分，然后报志愿啊。家长们纠结，考生也有可能会犹豫。那如果这时候要是有人跟你说别纠结，先进去学校再说啊，进到这个学校以后专业要不喜欢找机会换，你是不是觉得哇，这是天上掉馅饼啊？你还真别说，这馅饼还真来了。以前大家都知道啊，你像当年我们上大学那会儿，换专业不太可能，或者说非常非常少，也就是说成功的概率也不是很高，限制的条件比较多。那根据报道呢，说在转专业方面，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啊，降低了学生转专业的难度。比如说天津大学呢，今年在转专业政策上呢，就进行了大幅的松绑，大类分流专业任选，而且取消了转专业的次数和名额上限的限制。西南财经大学呢，在原有的转专业的基础之上，从2006级起推出了本科生自主选择毕业专业的制度。四川农业大学，转出不受限，可申请跨校区转专业等等。华南理工取消了转专业的次数限制，华中师大给你五次专业选择机会。好家伙啊，以前是一考定终身，你选了这个专业，你硬着头皮你也得读到底，不喜欢那也没办法。现在呢，几乎是随便换随便试随便选了。大学专业啊，从包办婚姻变成了自由恋爱了。这听着是不是感觉哎呀，这很酸爽啊。说实话，高校啊放松了转专业的门槛，这个事儿呢本身是值得竖个大拇指点个赞的。你想啊，一个十八九岁的高中生，这刚出考场，连大学长啥样还都不知道呢，你让他精准判断自己未来到底该干什么，这也确实有点强人所难。现实当中啊，有很多学生呢带着对专业的错误想象进了大学，那确实有这样的，然后才发现哎呦，我以为我学的是造火箭，这结果我这天天在这背公式啊，这是我以为我学的是金融，结果这感觉差远了。这厦门大学一位副教授啊也说了，说很多年轻人刚进大学呀，并不一定知道自己适合学什么，那怎么办呢？给人家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呗，不过分吧。而且呢，从学校的角度来看啊，这也是一步好棋。招生季啊公布随便转专业，考生和家长一看先选学校再选专业，这吸引力好像直接拉满了。但是啊各位，凡事啊就怕但是这俩字儿。政策啊是好政策，可执行起来呢难度也挺大。目前来看啊，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警惕。第一个问题，随便转专业，如果热门专业被挤爆了，教学质量谁来保呢？有的高校啊搞院转进转，就是想转就让你转，那来者不拒。那简单想一想也能猜得到，某些所谓的热门专业很有可能会人满为患啊。那老师够不够用啊？实验室够不够用啊？问题摆在这儿呢。那热门专业它就是那么大，老师呢也就那么多，实验室也就这么多，资源有限，如果一下子涌进来很多人，课怎么上呢？这是摆在面前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什么是所谓的热门专业？盲目追热将来会不会出问题？什么叫热门？说白了就是听说好找工作啊，听说将来啊这个专业找到的工作呀，就业的时候工资挺高，听说啊学这专业未来有前途。但是这些听说有几个是真的经过了自己验证啊？是身边的亲属或者是学长学姐他们真的给我们打了样呢？很多考生和家长啊都是片面的认为开设的学校多招生的规模大的专业那这就是热门。可你想想，大家都往里边挤的时候，四年之后毕业的时候竞争 会有多激烈呀？

更关键的是，你是真的喜欢这个专业，还是说，我只是害怕错过，我只是害怕失去，我只是害怕我当前选的这个专业没有它有竞争力，从而可能没有去考虑我到底适不适合这个专业。那你说，如果这么想，是不是也风险挺大？所以啊，有业内人士提醒说呀，如果只是为了逃离现状，或者是盲目的追求热门，很可能是从一座围城跳入另一座围城。你从自己不喜欢的专业逃出来，冲进了一个自己不了解的热门专业，结果发现呢，还是不喜欢。那怎么办？接着转，转到毕业？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啊，那照你这么说的话，国生，那是不是学校就不能让学生转专业呀？我听你这意思，好像又把这事儿给一下锁死了。那不是说不应该让转，而是说我们不能盲目，不能冲动。最需要警惕的就是大学不能光顾着招生好看，说将来啊，这毕业的时候数据能漂亮，就把转专业的成功率啊当成了政绩。你得根据办学条件来看，你得根据师资能不能跟得上，实验室够不够用，不能为了迎合考生就盲目做广告，否则影响的不是一两个人，是整个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考生这边呢，也不能冲动，不能一听是热门就往上冲。那早几年那会儿，那土木工程多热呀，那你再看看现在土木工程都面临什么局面了。热门与冷门本来就是风水轮流转嘛，现成的例子摆在这儿呢。因为就业市场啊是会变的，你今天的热门四年后可能就退烧了，真正能让你站稳脚跟的还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热爱，是自己的能力和不可替代性。高校放宽转专业，让学生有更多选择权，这无疑是进步，是好事。但有选择不等于乱选择，随便转不等于盲目转。我们建议啊，大学呢，你可以给学生转专业的自由，但是更要给学生转专业的引导。光把门打开还不行，你得有人站在这门口啊，给指指路。专业可以换，但人生哪能瞎转场呢？这正是高校专业随便转，就怕学生跟风选，热门冷门常交替，跟着兴趣最保险。当然了，这话呢说起来挺容易，但是做起来确实难。难在哪儿呢？各位，难就难在我曾经啊跟同事们交流过一个很扎心的问题，就是大家在一起凑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问说，那到底当年自己选专业的时候有没有按自己所爱而去选。有的同事就说，哎呀，那当年那会儿也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哪知道自己热爱啥。那我说，我现在呢，现在好像也没有考虑那么清楚。大多数时候身边的人可能都这样。所以我昨天晚上在家里还跟孩子聊到了努力学习的意义，可能就是未来我们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吧。因为有的时候人找的热爱挺不容易的。我跟他们强调一点，我说你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要等到大学才去找自己的热爱，你现在就可以去多发现多寻找。如果现在你就找到自己真正所爱了，那在那个方向上全家人都会帮助你往那个方向走，都会成为你坚强的后盾。你就譬如说坐在直播间里给大家讲新闻评述，这是我的热爱呀，不然我也不可能在话筒连一坐坐了这么多年。当然你看，从事热爱的工作有一点好在哪里，就是你会乐此不疲，那还不都是因为爱吗？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4: 警惕。

0: 来说说今天的关键词啊，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呢定的是警惕这个词。我们首先来说说预制菜。结婚呢办婚宴，那本来这是图个喜庆是不是，可是辽宁大连呢有一对新人花了46000办了9桌婚宴。你听听啊，这平均一桌5000以上，那这水准已经相当客气啊，满心期待啊，这人生大事是不是办得体面一点，自己呢就把这菜也好好选选。最后好家伙，变成一场很糟心的事儿了。咋回事呢？原来酒店上那个菜呀，很多都是预制菜，而且这家饭店呢特别离谱，给预制菜加热的时候呢粗心大意，导致很多道菜呀加热它都不用心加热，上来的时候还是冷的呢，甚至中间呢还残留着冰渣呢，你压根儿它都没彻底解冻呢。你想，你说这能吃吗？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坐那儿干等着吃冷饭，这场面多尴尬呀。很多客人呢没动筷子就走了，弄得新娘啊当场哭了3次，新郎啊也是满心羞愧，好好的喜事彻底变了味儿。现如今预制菜呀是个热门话题，外卖呢是预制菜，餐饮连锁店呢也是预制菜，连那个价格不菲的大酒店现在也开始预制。餐饮业的各位老板，你们可得好好想想，这世上的事情啊有因就有果，你们现在或许觉得预制菜更赚钱呢，这多节省我劳动力啊，你别等过2年大家回过神来了你哭都来不及了。我们去饭店难道是为了吃你做的那预制菜吗？我要吃预制菜，我难道自己不会买吗？餐馆里无处不见的预制菜值得警惕，网上各色的养生烟同样值得警惕。啥养生烟？对，最近一款所谓的什么李时珍1518奇爱香酒在网上很火。这产品呢宣称不含尼古丁，内含多种中草药，可以平替香烟，被个别网友呢称之为是养生界的新晋黑马呀。不过呢，记者在探访之后发现根本没有找到这个产品的实际生产地。其实类似的什么茶烟呐、人参烟呐、艾草烟呐，一度啊挺流行的。这些产品呢标榜所谓的零尼古丁，什么天然草本，什么健康平替烟，哎，实际上就俩字儿，呵呵。你就简单想想，一款连生产场地都找不到的产品，它能安全吗？说白了，这全都是营销套路。所谓的养生替代烟，即便没有尼古丁，哎，难道那草啊、那叶子那一烧，那冒那烟，你把它吸进去，它就没伤害吗？你这么想太幼稚了。做人呢要平和，首先嘴巴要平和，谨防祸从口出啊，这个警惕啊不能丢。贵州安顺的一位女司机啊，因为交通违法被交警呢依法罚款200块钱，本来呢只是一次普通的交通处罚，哎，纠正违规行为就完事儿了。可她心里不服气啊，不想着合理维权，反倒盯上了朋友圈泄愤。她直接啊在朋友圈发动态，配上相关的照片，用难听的言语来辱骂执勤交警，发泄自己的不满。没想到言论太过出格，很快就被热心网友举报了。哎，这下可好，原本200块钱的罚单，哎，还没了结呢，新的处罚立马找上门来了。警方啊，依规对他公然辱警的行为做出了处罚，追加1000元罚款。算下来，这一通冲动吐槽，直接多花1000块，硬生生把200的小处罚变成了1200块钱的豪华套餐。哎呀，你说这嘴怎么就那么欠呢？啊不。怎么就那么手怎么就那么欠呢？哎，就算是对处罚有异议，你完全可以走复议、申诉这些正规的渠道啊。你逞一时的口舌之快，你多费钱呢。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激战正酣的世界杯让大家呢也从不同的维度认识了足球的魅力啊。佛得角队用一场比赛让全世界认识了这个国家。还有一个背景知识啊，佛得角首战世界杯恰逢呢我们中国和佛得角建交50周年。佛得角晋级世界杯的关键一战正是在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完成的。这个体育场啊填补了佛得角独立之后没有国际标准体育设施的空白。那时任佛得角总理啊内维斯也曾感慨，这是中国帮我们实现的梦想，佛得角国家体育场，哎呀不容易啊，有了这个体育场，整个呀当地民众的自豪感都提升了，这也是他们独立以来最大的工程项目之一。15号早晨啊，雷军闪现武汉大成路啊，路过了武汉大成啊，路过了一个早上吃早餐的一条街，过早街嘛，过早一条街。在早餐门店这一块啊，红色的塑料凳上来了一碗地道的热干面啊，豆皮儿、面窝、热干面三件套，还外带一杯冰镇的绿豆汤。网友们纷纷调侃说，千亿总裁来了也得坐小板凳。这热度啊，不仅带火了这家早餐店，更让整条大成路啊，让整条大成路都火了。虽然说大成路本身人家也不缺客流啊，武汉大成路那过早一条街也挺出名的，但是这一下子又暴涨嘛，让武汉的小吃啊香飘全网了。烟火气热辣滚烫，活人感扑面而来呀。雷军的这种平和真实包容的松弛感啊挺好，也给了很多人一些启示。最高级的流量密码可能就是不端着不装着，把自己啊放回真实的生活里。618大促，有些平台各位号称什么618百亿补贴，那可并不是真的百亿啊。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了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和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比如淘宝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上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以及平台和商家之间的出资比例。听明白了吗各位？百亿是个量词，它不是个虚词啊，但是在人家各大平台这儿，人家就这么玩，人家还把它当成了一个形容词。当促销失去了数字背后的真实支撑，这就是把消费者的信任当成了一笔糊涂账。监管部门要对这些平台出手，为整个行业汲汲水分。最近呢，因为191元的冷冻榴莲肉遭虚假仅退款，两次从河南驱车前往山东德州维权的程大叔说，通过法院调解，他终于收到了买家袁某某父亲的道歉。程大叔说，他当即接受了道歉，因为要的就是一个态度，钱什么的没那么重要了，所以呢，主动把赔偿金降到了1000元。那袁某某本人为什么没有亲自道歉呢？程大叔表示，相信他也确实已经知错悔改了。做人做事要宽容，没必要逼迫别人，希望他能成为一个例子，警示他人利用电商规则漏洞占便宜不可取。我倒是觉得呀，程大叔有点过于宽容了，必须由他本人道歉。两次驱车前往山东德州，这一路的油费误工费他必须要赔。事情过去一个半月了，买家父亲终于道歉了。程大叔的较真儿不是为了那点钱，而是为了一口气，更是为电商生态被滥用的仅退款规则划下了一条底线。这一刻上的有意义，只是我觉得程大叔的这份宽容其实没必要，就要让他们赔。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8日18时57分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或有较强雷电，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四、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我们接着来听传世国宝、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6: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那么越王勾践攻吴的复仇计划依靠的是什么兵器呢？当时为了应付连绵不断的战争，各诸侯国都大量的制造了和改进了各式各样的武器。作为短兵相接的主要武器，箭在当时被称为百兵之师。地处东南地区的吴越诸国，水网纵横，林草密布，不利于车战，因而锋利轻便的箭就愈显其重要了。相传在浙闽边境有位老者叫欧冶子，听说越王勾践要复仇救国，就对自己的妻子说：我虽已年迈，不能上战场杀敌立功，但可铸剑救国呀。于是夫妻俩搭起了棚子，筑起了炉灶，筑起了宝剑。谁知造出来的剑不是太软一卷刃，就是太脆一缺口。这欧冶子啊，非常的苦恼。就在这年中秋之夜，月悬中天，妻子捧出了老酒，欧冶子连饮了三杯，不知不觉可就睡着了。就在朦胧之中，只见有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站在了云间，高声地喊道：欧冶子，你铸剑报国，当到秦西山路去，那里有龙水为你淬火，宝石供你磨砺。哎呀，请问仙翁，这秦西山路在何处啊？白发老人手指一点，一朵白云变成了一只白鹤，飞到欧冶子身边。老人说了这么一句：啊，骑上仙鹤去吧。欧冶子骑上了白鹤，掠过座座的高山，飞过了条条的溪水，终于到了秦溪山下。欧冶子举目四望，只见古木参天，绿荫蔽地， 湖水涟漪，便大声地叫道：哈哈，好地方，好地方啊。妻子闻声赶紧把他给推醒了，感觉刚才欧冶子啊做了一场梦，于是把自己梦中所见一五一十的全告诉了妻子。他妻子一听，哎呀，莫不是仙人点化于你？既然有铸剑的地方，我们何不去找一找这秦西山呢？第二天清晨，欧冶子夫妇带着女儿莫邪挑着行李上路了。当他们星夜兼程到达秦西山的时候，只见在两棵千年松树的下边有七口水井，像天上的北斗七星一样排列着，井水寒冽，附近山上满地铁砂。欧冶子看完大笑：哈哈哈哈，天造地设的铸剑宝地呀。于是他就在此砌好了炉灶，架好了风箱，摆好了磨石，开始铸剑了。一天中午，天气闷热，乌云密布，狂风大作。欧冶子把一把烧红的剑坯从炉中抽出来，放在了墩石上敲打。突然之间，乌云四起，狂风大作，只见七条金龙从井中飞出来，绕着宝剑不停地盘旋。这七条金龙依次将口中所含的井水向宝剑喷去，喷完水之后，这七条龙就不见踪影了。不一会儿的功夫，雨助天晴，欧冶子看到宝剑上流光溢彩，不禁举起剑向身边的一块巨石劈去。啪，一声巨响，石头顿时裂成了两半，一把绝世的宝剑，嘿嘿，横空出世了。一剑挥落巨石分，这虽然只是个传说，但欧冶子所铸的宝剑锋利无比，却是史料可查的。欧冶子先后为越王勾践铸造了战炉，纯钧、圣爷、巨阙和鱼肠五把名贵的宝剑，并向越国传授了铸剑技术。在东汉元康所撰的《越绝书》里，有一段关于赏剑的传奇，极为引人入胜。
4: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3: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4: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3: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4: 珍宝传奇。
6: 越王勾践闻听薛竹精于相剑之术，就召见他，询问他对这些宝剑的评价。越王让掌管宝剑的人先拿豪曹剑给薛竹看，薛竹看后回答说：豪曹不算宝剑，宝剑要求青红黄白黑五种光芒同时呈现，哪一种光芒也不允许胜过其他的光芒。豪曹虽然已经很出名了，但这方面还有些不足，所以不能算宝剑。越王又叫掌剑人把巨阙拿来，薛竹看过以后说：这还不能算宝剑，宝剑要求金锡与铜调和均匀，现在巨阙上的金锡游离于铜之外，就不能算宝剑。越王又换人拿来了纯钧，薛竹听到纯钧的名字仿佛受到了惊吓，一下子就呆住了。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我们接着来听传世国宝、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3: 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他走下台阶，整理好衣帽，再坐下来静静地看了半天，然后拿起宝剑，先用力一震，接着轻轻用手朝剑一扶，最后拿剑向上猛然一挥，只见那剑光滑摇荡，就好像新开的荷花，再看那剑的锋芒，灿烂的光辉就好像天上的星星在缓缓地运行，看那剑的光彩就好像漫漫春水从水塘溢出，波纹连波纹，看被它砍开的地方就像高耸的危崖峭壁，看它的质地光泽晶莹，如同刚开始消融的坚冰。薛竹认真地鉴赏了老半天，问勾践说，这是纯钧宝剑吗？越王勾践很得意地说，嘿，是啊，有个远方客人估算它的价值，说它抵得上两个带有吉事的箱，再加上1000匹骏马，两座1000户的城池，你说它有这么高的价值吗？薛竹回答，那太不合算了，当年铸造这把剑的时候，赤锦山崩才采到了锡矿，若耶稣干涸才采到铜矿。欧冶子正是借助于众位天神的威灵神采，拿出他全部的材质和技术，才造出了3把大型宝剑，2把小型宝剑，头号叫湛卢，2号叫纯钧，3号叫圣爷，4号叫鱼肠，5号叫巨阙。吴王阖闾在世的时候，得到了圣爷鱼肠和湛卢3把宝剑。阖闾残暴不仁，他的女儿死了，他把许多人杀死作为陪葬，湛卢剑便像流水一样离开了吴国，到秦国去了。他路过楚国的时候，正好楚王从梦中醒来，发现了他，就将他保存起来。秦王听到了消息，向楚王索取湛卢剑，没有要到手，就兴兵攻打楚国，还扬言说，只有把湛卢剑给我，我才收兵。楚王还是不肯把湛卢剑交出来，当时阖闾又用鱼肠剑去行刺吴王僚，吴王僚身披3层铠甲，一般的兵器根本对付不了。阖闾派刺客专诸扮成烧鱼的厨师，把鱼肠剑暗藏在鱼肚子里，当专诸送上鱼的时候，抽出鱼肠剑将吴王僚刺死了。这些都只是在敌人身上小试锋芒，还没有谁把这些个宝剑大用于天下呢。现在赤锦山的缺口已经闭合，若耶溪水深不可测，天上的诸位神灵没有下凡，欧冶子也快死了，所以如今哪怕是用黄金把城装满，用珠玉堆的让河水断流，也已经不能得到这样的宝物了。两个带有吉事的箱，加上1000匹骏马和2座1000户的城池，又算得了什么呢？据有关专家分析，湖北江陵出土的这把越王勾践自用剑，与古籍上记载的纯钧剑 十分的神似，很可能就是当初欧冶子为越王铸造的宝剑之一，其坚韧锋利足以证明战国策赵策对吴越之剑，肉势则断牛马，金势则结盘扎的描述并非虚言，其做工之精美绝伦足以证明了欧冶子的铸剑艺术巧夺天工，旷绝千古。中国春秋初期，著名军事学家管仲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件先进的兵器，那么天下的敌人就会因为这件兵器而丧失和你战斗的信心。如果有两件先进的兵器，那么天下守城的人就不敢再和你对抗。越王勾践正是凭借纯军舰这样一些精良的兵器，从公元前482年起开始攻打吴国，到公元前473年一举打败了吴国，吴王夫差自缢而死，勾践一雪前耻。有人说剑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凭借精良的作战兵器打败了吴国之后，又北上争霸，横征江淮，成为春秋末期的著名霸主，而勾践剑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王者之剑。然而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越王勾践剑为何跨越了2000多年依然毫无锈痕，锋利无比呢？是芸芸中大自然施展了无尽的魔力，还是古人掌握了现代科技也不能掌握的加工手段呢？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0: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0: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有关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啊，还没有说完，咱们呀明天再说。到这里呢，我也要回答节目一开始咱们所说的问题了，那就是这越王勾践剑其实是礼器而不是兵器。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从剑的化学成分来看，锡的比例增高，意味着呢青铜的韧性它就下降了，而越王勾践剑锡含量是 16%， 也就是说呀，这把剑呀它韧度有限，质地呢比较脆，这么说吧，掉地上啊都能摔碎了，是不能够作战或者自卫用的。其二，从剑的装饰性来看，春秋战国的上层社会啊以佩剑为风尚，就是像孔子啊、屈原呀、这种大文人也是竞相的佩剑。这些人啊之所以佩剑，显然呢是作为装饰而非实用。其三，越王剑呢通身有很华丽的菱形纹饰装饰，使得呀整剑具有极精美的外观，也为本来就脆的剑呀增加了折断的概率。第四呢，这把越王剑可能是调动越王下属军队的信物，是作为信物和礼器而非实用器物而存在的，并且是楚灭越缴获的战利品。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8日18时57分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或有较强雷电，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

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似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走一线看整治专栏今天播出，仁村乡打好全域治理组合拳，擦亮乡村振兴生态底色。区委书记张立维在仁村乡调研，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晋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全市汾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太谷区仁村乡立足农业乡镇实际，聚焦农村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养殖污染、固废乱道等突出问题，扎实推进城乡垃圾综合治理专项行动，通过建机制、补短板、强监管、抓长效，构建三级联动、闭环治理的工作体系，全乡乡村环境面貌持续提质增色，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划建徐徐展开。
1: 走进仁村乡环境整治示范村好村，村内主次干道通畅洁净，农家院落整齐有序，田间沟渠干净通透，曾经杂物堆积、垃圾散落、沟渠脏乱的突出问题得到彻底根治，村庄面貌实现全方位换新，也成为仁村乡全域环境提质攻坚的生动样板。
2: 我们合村扎实开展全域环境强梁整治行动，组织村干部、保干员和保洁队伍，对村内街巷和发现物后，河道沟渠开展捞网式排查清理。工作中，我们把责任落实到人，坚持垃圾日铲日清。根据村内情况，合理布置垃圾桶，不期环卫设施对半。如今，全村群众都自觉爱护环境，从容从貌，焕然一新。环境治理也从集中整治转入了常态化、长效管理。
3: 我们村的经常宣传这个在环境卫生、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时间一长了，大伙儿就养成了会自觉保洁的或者环境习惯了，即将合乎了打扫卫生是格格一讲，在这样整洁的村子里居住了，心情特别的舒坦。
1: 从小村一隅的精致蝶变，到全乡全域的整体提升，仁村乡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治，不搞表面整治、不留卫生死角，以常态化巡查督办、清单化闭环整改，持续破解农村环境管护难点、痛点，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走深走实。
4: 发现问题不是目的，整改到位才是关键。我们把人居环境整治纳入村级年度考核，由干部带头，党员示范，常态化组织清扫行动。截止目前，全乡14个行政村已开展集中整治9次，出动机械车辆80余台次，工作人员700余人，整理各类垃圾900余吨。此外，我们严格执行巡查、督办、闭环整改制度，累计下发督办函31份，整改卫生死角和薄弱点位80余处，把环境管护落到实处。
1: 针对农业乡镇环境治理的特殊性、复杂性，仁村乡分类施策精准破题，打出一套贴合乡情的全域治理组合拳，聚焦田间地头，集中清理废旧地膜、秸秆、农资包装物等农业废弃物，规范农村建房管理，对建筑垃圾实行定点规范、集中处置，严防占道堆放、乱填乱道，紧盯交界地带薄弱环节，建立村自查、乡巡查、信息互通联动机制，从严整治工业固废偷盗乱象，同时常态化规范畜禽养殖管理，与辖区养殖户全部签订责任告知书，严格落实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制度，建立全程追溯台账，从源头杜绝养殖污染，全方位多维度的精心治理，让乡村环境从一时干净转向持久美丽。
5: 自城乡垃圾综合治理工作开展以来，仁村乡深耕人居环境提质工作，持续深化拓展4-3-1工作法，全面构建起了乡级统筹、村级组抓、全民参与的治理格局。我们通过日巡查、周调度、月推进的工作机制，紧盯重点部位，抓实精细化治理与长效管护，着力推动乡村环境实现4大提升，从干净整洁向美丽宜居迈进，从垃圾清理向垃圾不落地转变，从一死尽向全死尽升级，从零死突击向制度管控固化，形成党员干部带着干、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下一步， 我们将紧扣依然界晋中田野太古油的发展定位，对标田美城市建设的标准，持续擦亮乡村的生态底色，全力打造干净整洁、宜居美丽的幸福新农村，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0: 6月18号，区委书记张立伟深入仁村乡，围绕基层党建阵地体制、千万工程项目落地、设施蔬菜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壮大等重点开展调研，精准指导乡村振兴工作，现场协调解决发展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区委常委、副区长吴少东、副区长李波参加。
1: 在仁村乡好村，张立伟查看了村党总支阵地建设，详细了解党群服务中心功能布局、制度运行及活动开展情况，关注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和为民服务实效。他指出，村级党组织是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核心堡垒，要持续抓实阵地提质增效，优化功能设置，丰富服务载体，真正把党群阵地建成凝聚党员、服务群众、治理乡村的主阵地。随后，在千万工程三线管网改造现场，查看施工进度和工程质量，询问施工难点、工期安排及后续管护计划。他强调，要牢牢把握千万工程契机，高标准、高质量推进管网改造，统筹基础设施提档与人居环境整治，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提升宜居水平，把民生工程办成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在宜谷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张立伟走进设施蔬菜大棚，查看蔬菜长势、种植模式与设施配套，详细询问种植规模、品种选育、技术推广、产销对接及连农带农成效。他指出，设施农业是高效农业、富民产业，园区要依托科技赋能，优化种植结构，推广绿色高效技术，提升品质和产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周边农户发展特色蔬菜产业，推动现代农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在皓远农产品分拣中心和皓远育苗基地，张立伟了解了中心运营模式、分拣流程、产品品类和销售渠道，重点了解了村集体经济壮大及农产品统购统销模式探索成效。他对中心通过统一收购、分拣、销售破解产销分散、价格不稳等难题，带动集体增收、农户致富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要求进一步优化统购统销机制，完善分拣、仓储、销售全链条，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渠道，立足本地特色，擦亮农业品牌，持续拓宽增收渠道，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实力。调研中，张立伟强调，要深化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基层阵地建设和人居环境提质改造，立足农业资源优势，做强做优设施蔬菜、种苗培育、农产品产销等特色产业，持续完善产业体系，壮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统筹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推动各项任务走深走实，落地见效。
0: 6月1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省委社区市市委书记座谈会会议精神及深化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改革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山西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精神，研究部署太谷区乡村振兴工作，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深化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问题工作，审议太谷区乡村议政后续运营方案，晋中市太谷区地下水超载区退出攻坚方案。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自觉从全局高度谋划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各项工作，

0: 夯实人才队伍支撑，切实增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快科技创新，紧扣我区主导产业，聚焦产业链布局创新链，集中资源攻关关键技术，打通成果转化堵点，为企业创新发展赋能。要加强校地合作，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完善人才引育留用机制，以系统思维打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第一指导组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统筹抓好学习教育和当前重点工作，要强力抓好高质量发展，围绕太谷马钢、中药康养专业镇，扎实推进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同时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要强力统筹发展和安全，紧盯非煤矿山企业、冶金工贸、道路交通、消防、防火防汛重点领域，发挥13个专安委作用，深入推进打非治违、强化直击要害的执法检查，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要强力清理历史遗留问题，依法依规开展专项攻坚，确保青庄上镇谋发展。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入学习领会山西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精神，将法规精神全面融入我区乡村振兴各项工作。要扛牢耕地保护、粮食安全责任，立足本地优势，壮大特色产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要压实工作责任，研究完善太谷区乡村振兴实施方案，加强驻村工作队伍管理和保障，统筹抓好人才引育、文化传承、生态治理、基层组织建设，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系，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常态化做好防反贫监测帮扶，助推我区乡村全面振兴。会议强调，要把集中整治作为践行正确政机关的关键抓手，以坚定决心打好攻坚决战，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各成员单位要持续压实责任，形成工作合力，深化治理物业突出问题，加快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清缴，规范物业行业秩序，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扎实纠治两违四乱突出问题，从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方位提升治理效能。要把当下改和长久立结合起来，推动系统施治，健全制度，堵塞漏洞，统筹抓好各项民生实事，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会议强调，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及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上来，充分认识开展新冠不离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的重要性。要坚持分类施策，聚焦政策不兑现问题、历史遗留问题不解决、企业账款不清偿问题，以百千问效破解难题，依法依规一事一策拿出具体解决方案。政府督察室跟踪督办，区营商环境局加强沟通协调，各责任单位落实整改计划，建立健全工作衔接、承诺兑现、责任追溯等有效机制，从制度上堵住漏洞，切实完成问题整改，提升市场主体获得感。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严格遵循四水四定原则，紧盯时间节点，全面退出地下水超采区总目标。水利部门要牵头统筹，压实部门乡镇主体责任，全力推进水源置换、灌区节水改造、片区水利提升等重点工程，按时完成机井关停任务。要从严落实地下水开采总量管控，严打违规取水行为，统筹推进农业、工业、城乡全域节水，落实资金保障，强化督导考核，确保各项压采治理举措落地见效，稳步实现地下水位止降回升，水生态持续改善。会议还就端午节期间安全生产、值班值守、清廉过节等工作做了安排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1: 6月17号，全市汾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扛牢政治责任，直面问题，补齐短板，全力推动全市水

0: 生态环境持续稳定改善，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晋中新篇章筑牢生态屏障。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李元伟，太谷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黄月飞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1: 会议指出，要坚定扛牢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山西的重大使命任务，坚持把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作为谋划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准线，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深刻认识到保护好汾河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深刻认识到汾河流域水质改善的紧迫性，坚持攻坚开路、民生谋篇、创新开路、转型布局，拿出攻坚克难、啃硬骨头的勇气来开路，算清政治账、生态账、经济账，有力有效解决当前工作中存在的明显短板和历史遗留问题，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空前举措抓治理，用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持续补齐汾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保护短板，提升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运行质效，对各项工程运行情况开展全面核查，推动工程尽快达标运行，发挥效益。要补齐污水处理设施短板，靶向施策，精准治理，保证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全面提升农村治污设施运行水平，确保设施真正发挥治污作用。要从严从实管控入河排污口，以全覆盖无死角的标准拉网式排查所有入河排污口，对涉水排污单位开展穿透式执法检查，对近年来监测发现存在排污隐患的企业全面开展回头看，坚决防止问题反弹。要下大力气整治黑臭水体，对建成区彻底摸排与红排口混排生活污水问题，对已完成整治的水体常态化开展反黑反臭监测，对农村黑臭水体全面排查靶向治理，确保条条有回音，件件有落实。要强化汛期污水管控，全面清理河道沿线面源污染，严格落实汛期管控全流程措施，做到雨前管控、雨中截污、雨后清底，坚决守住汛期水质不超标这个硬底线。会议强调，要层层压实责任，相关县区市党委、政府要扛牢主体责任，主要领导要躬身入局，亲力亲为，抓紧抓实抓细各项任务，明确责任主体，整改目标，完成实现，拿出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和责任清单，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整改一个，验收一个，消耗一个。要强化督导帮扶，市生态环境局要下沉一线，靠前服务，坚持督导与帮扶并重，建立常态化调度通报机制，确保各项攻坚任务按时间节点稳步推进。要铁腕监管执法，敢于唱黑脸，加强队伍建设，淬炼过硬作风，提高执法能力，对于发现的违法违规活动，雷霆出击，利剑出鞘，严查严办，坚决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落实一案双查，既严肃追究企业主体责任，也要倒查相关监管责任，以良好的生态治理成效回馈群众期待。
2: 6月15号，白塔区安泰社区联合明星村村委在明星小区开展木林公益集市端午节活动，活动中非遗体验区热闹非凡，大家亲身体验传统非遗技艺，体验端午民俗活动。包粽子体验区，大家一边捋叶甜米、缠线捆扎，一边闲话家常，交流端午习俗。精巧的粽子陆续成型，社区工作人员上门为辖区困难群众等送去粽子，让他们感受到浓浓的端午氛围与社区关怀。活动现场还免费为居民提供量血压、测血糖、检查口腔健康、专业按摩等服务，并设有理发、小家电维修、刀具打磨等公益惠民服务项目，精准解决居民日常居家各类难题。本次活动将公益便民服务集市常态化运行，让居民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节日氛围，享受贴心服务，度过温馨又充实的美好时光。
3: 为保障端午假期辖区群众饮食消费安全， 严防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日前，太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节日消费集中的商超领域，全面启动端午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织密扎牢节日市场食品安全防护网。检查中，执法人员以辖区内大中型超市为对象，对粽子、生鲜食品、酒水饮料等端午节日热销食品开展全面检查，重点核查食品进货查验制度落实情况，仔细核对供货商资质、产品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坚决杜绝无来源、无合格证明的产品流入货架，并同步开展食品安全宣教，畅通节日消费维权通道，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4: 端午临近，粽子等节庆食品销量大增，我们近期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核查商户进货票据、食品保质期、冷藏储存条件以及从业人员健康情况，紧盯商超、农贸市场、糕点门店，严查过期变质、三无产品。我们会持续加大巡查力度，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保障市民节日饮食安全。
3: 下一步，太谷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大对重点场所的检查频次，畅通12315消费投诉举报渠道，第一时间处置食品安全相关投诉线索，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端午假期食品安全。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7: 是赛车吗？
6: 电动自行车。
8: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8日18时57分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或有较强雷电，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四、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来听戴荃的《青山白云》。

这一首国风的歌带我们神游山水，看白云自在的飘荡。就我觉得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就在这样的旋律当中，懂得我们也好像每个人像山间的那个草木一样，顺着时

这些在自在生长，顺着时势在起落，去守住内心的那一方天地。今天我们就是要走到山野田间，去山野田间去听到各位畅快的歌。在山野田间，你最爱听的音乐是什么？在你的收藏夹里，有没有那么一支让你能够一下子就能够转变身境的歌？去到山水之间，去到烟雾飘渺的地方。接下来我要和您来感受的真的是一首这样有一点浑然天成感觉的歌，不急不躁的这样的旋律，你听听看，是不是有一点像极了我们祖辈的那种生活状态？

这首归园没有什么华丽的编曲跟堆砌，就是有着简单的这样的一段弦乐的铺就。我曾经和这首歌的创作者张宏真先生聊过，他说其实创作的过程是极其丝滑的，没有花太多的时间，这首歌就出炉了。我想由心而发的创作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可疑，也没有什么卡点，一切自然而成，就像我们千百年来就是这样顺应着天时，顺应着节气，我们春播夏忙秋收冬藏，历经这四季的轮回，一直都在孕育着生机，孕育着生长。所以今天来听这样的一些让我们可以立刻安宁安稳下来的歌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定契合。这种契合我想特别符合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里的一些现代人想要寻觅初心的那样的一种人生旅程，就是在车水马龙里，就是在这样的喧嚣里面，我们特别容易慢慢弄丢了那个原本纯粹的自己。所以当你下一次有心生烦恼的时候，当你下一次会觉得对于某些人或者某些事有纠结的时候，你就来听听这样一首《归园》，回归到源头，归园，你去重新找回自己，不要再一直的向外求，不要一直在向外的去奔波。我们就向草木学习，多多扎根泥土，然后才能得以繁茂，守住我们的本心。我们要带大家去到山野田间，去感受那些在山野田间里自在的歌。这一首你有去到过荆棘吗？我们来听蓝心语怎么说。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愿大家在这个仲夏，忙有所获，闲有所乐，安安然然地过好每一天。你喜欢山野还是山海呢？

0: 所以我在等你，你来了吗？
1: 我在等你。
0: 这是来自陆先生乐队的一首民谣作品，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好吧，这首歌哎，真的是给人特别舒适的感觉哈，这种木吉他还包括贝斯，很轻快但是又特别特别的沉稳，就像我们行走在山野田间，你一抬头啊，看见了连绵的青山。你是喜欢山海还是喜欢田野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并肩去欣赏它的美，和什么样的人在并肩同游。就像在生活里的那些朋友一样，各自美好着，然后每个人又会有自己不同的追求跟偏爱，不妨碍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是吧？今天我们说在音乐当中要走向山野田间，山野田间里有什么？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水稻和麦子之外，还有一些会让我们心动的花。这一枝花是我很喜欢的，我觉得它的寓意特别好，一直向阳。来听单依纯的这首《向日葵朝着夜》。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后弦大雷的一首《单车恋人》，就是这样经典又轻快，带着复古流行的那个感觉。这种轻快真的是我们骑单车的感觉，就像车轮碾过了乡间碎石路，我们看到了山野路边的那些草木的繁茂，而且在风中还裹着花草的香气，对吗？

徐秉阳的哼着歌，我相信大家在听到这样一种松弛感的歌的时候，一定会跟着他啊，就是这样行走起来，就好像在我们山路上我们自在的在行走一样。陪你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接下来这首歌很有意思哟。

这首歌叫《士多啤梨苹果城》，士多啤梨苹果城。我个人感觉，真的是在阿嬷的情书之后，会掀起来一股这样的潮流哈。当然，这是粤语。然后呢，在情书里面，更多的是我们听到的是闽南语啊，潮汕话吧。哎，阿嬷是什么意思？在潮汕的方言当中，你知道吗？不是妈妈，是奶奶或者是祖母的意思，这是潮汕地区一个很标志性的叫法。听到的那首童谣就是听到单依纯的《向日葵朝着夜》，那个月光光照地堂，也正是潮汕本土的那个民谣。所以看来以后不会说一两句潮汕话，似乎不太能跟人共情起来，是吧？哎呀，说到共情，我这两天一直在回想着，在那部电影当中，南芝写给舒柔的那封信里，我觉得南芝真的后来成长了以后，识字了以后，读了更多书之后，写的家书里面的那种情意啊，真的是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缘如玉坠，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真的是纸短情长，唯愿珍重的感觉哈。建议大家如果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这周末一定一定要去看。而且据说这个电影的票房已经破十亿了。你看原先的排片那么差，但是大家就用脚一票一票的给它投出来。所以我说，真的是好的作品一定自己会说话，好的作品一定是自带流量的。好了，感谢你的收听，同时也欢迎你继续锁定这个频率，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音乐种草家。也谢谢在今天所有在聊天室里跟我互动的各位朋友，看到了嘟嘟拍来的这样一张会舞蹈的云，会起舞的云，是吧？现在神哥也正在母亲河上空，他拍到了这样的云彩，很美。还有要放一点毒，这是放桃子的毒，是吗？哎，这个桃子真的太可惜了，半纸白纸半张。还有咖啡哥啊，对，这是水稻。好啦，今天山野田间的这样的一些歌，希望各位想到了自己青春的过往跟初心吧。今天之后，也希望大家带着更多内心的坚定，更多走到山野田间，走到自然中去，让自然来滋养我们，好好生活，用心耕耘，好吗？我是刘慧，感谢收听最后的这一支，来自张艺兴《梦想起飞》。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

0: 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领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7: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新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8: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9: 办中国的事情，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

0: 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以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6: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在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 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贡献。
6: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9: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8: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7: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央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10: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1: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10: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2: 这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0: 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2: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桥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6: 本台消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到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三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播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

0: 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十八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十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八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十八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两座清真寺的袭击。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十八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十八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优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4: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6: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7: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8: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我省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
2: 卢东亮在省政府重大项目建设年工作推进会上强调，抓实项目建设，守牢安全底线，以正确政绩观搞统筹发展和安全。
1: 铁路加旅游深度融合，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
2: 丝路话语印象山西，匈牙利艺术家山西古建采风创作活动启动。
1: 端午假期全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陈亮。
1: 我是冯源，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五，今天是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15号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我省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会议精神，表示要深刻体悟，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实践要求，矢志不渝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忠诚实践者，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实效。山西台综合报道。
3: 伟大时代孕育科学思想，科学思想引领创新实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对于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意义重大而深远。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崔建州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实现了从重要观点到系统架构，从实践经验到规律认识的跃升，为新征程上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南。
4: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3: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我省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表示，要在学习、研究、宣传三个方面精准发力，持续用力，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中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实践要求，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忻州市忻府区委组织部干部张红银：
5: 我们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紧密联系新时代的生动实践，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开展学习，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3: 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车轮第二党支部书记贺志凯：
6: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持把党建工作融入生产经营全过程，持续把党支部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攻坚克难、技术创新的强大动能，在质量提升、性能优化、效能提质等重点领域全力突破，引导广大党员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担当作为， 以高质量党建赋能产业升级，用实干实际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山西医科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燕燕：
7: 我们要组织全校党员师生持续深学习悟，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转化为组织工作的务实举措，持续巩固深化高校党建工作，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高质量的组织工作为学校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6月18号，省政府召开重大项目建设年工作推进会，同时对端午假期安全进行部署。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进一步抓实项目建设少安全底线，以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实现上半年双过半。省领导董小雨、汪海舟、朱晓东、常书明、徐朝峰分别提出工作要求。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省经济总体保持平稳运行，要锚定全年目标不动摇，扎实做好四稳工作，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要以开展重大项目建设年活动为牵引，抢抓国家两重两新、城市更新、六张网建设等重大政策机遇，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重点攻坚，要力稳住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快推进能源领域重点项目，持续夯实制造业项目，大力拓展特优农业项目，积极抓好文旅产业项目，加快盘活房地产项目，以省级重点工程项目带动扩投资、稳增长、促转型。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多谋划实施一批补短板、惠民生、促消费的小而美项目，增强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要强化统筹协调和监测调度，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跟着项目走，不断提高政府投资效益。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落细落实端午假期安全防范措施，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扎实做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和

0: 防汛备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持续抓好中央巡视等各类整改，统筹推动三下生产、就业增收、专项规划编制等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党性、作风、能力三过硬，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正能量转化为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实际成效。各市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设分会场。
1: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6月18号，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5月29号、6月3号、6月17号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6月8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春霖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理论武装，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把握14个坚持的精髓要义，进一步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政协党的建设，加强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两支队伍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政协高质量履职提供坚强保障。要强化责任担当，精心指省政协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活动，广泛汇聚同心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进一步发挥政协统一战线组织作用，扎实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工作，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强化系统思维，努力做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工作，以理论研究赋能履职实践，为实现155良好开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0: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6月18号，省政协主席张春霖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第84次主席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近期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副主席许国、张吉福、郑连生、张富明、李小波、李思进、王立伟、严晨曦、王磊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要充分认识我省安全生产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充分发挥协商式监督优势，紧盯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开展民主监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助力做好安全生产工作。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强化安全管理，完善制度体系，坚持科技强安、培育安全文化等课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资政，合力破解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助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助力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服务中心大局，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围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兴等重点课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要强化责任担当，进一步做好泾乐县等包连县的常态化帮扶工作， 指导特色产业培育，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协调解决实际困难，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民增收入。
1: 山西台记者王进报道，6月17号，省委政法委举办全省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档升级及业务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韶华出席开班式并作辅导讲话。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综治中心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及省委的部署要求，结合各地实际，全力推动各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档升级。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凝聚工作合力，着力解决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中的短板不足，不断强化部门协同，实质化解基层基础制度建设和科技赋能，充分发挥好综治中心矛盾纠纷化解兜底作用，切实筑牢平安山西、法治山西建设的根基。
0: 山西台记者刘源报道，6月1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3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青宇主持会议，副主任李凤岐、贺天才、谢红、王纯、张志川、吴俊清出席。会议研究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的有关情况，要求相关机构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会议研究了关于全省检察机关知识产权检查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决定转省检察院研究处理。会议研究了关于检查山西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国际有成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决定转省政府研究处理。会议研究了关于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的执法检查方案，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山西省旅游条例、山西省旅游发展促进条例的执法检查方案，要求相关机构认真组织实施。会议听取了相关机构参加全国人大环资委生态环境法典培训班、全国人大民族工作干部学习班、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预算国资债务监督工作培训班有关情况的汇报，要求做好宣传落实工作。
1: 山西台记者刘源报道，6月15号到17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青宇深入忻州市忻府区五台县、宁武县，就人大代表联络站管理运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文物保护工作等情况进行调研，并开展街访、下访及进站联系代表众活动。罗青宇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按照省委部署要求，进一步推动代表联络站建强用好做实，更好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的统筹实施，充分激发乡村全面振兴内生动力，扎实做好产业帮扶、就业帮扶等重点工作，持之以恒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坚定扛牢文物保护的重大政治责任，推动相关法律法规有效实施，筑牢文物保护、文旅融合发展的法治保障，切实把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用心用情，做好民生实事的实效。
0: 山西台消息，6月16号，副省长常书明深入省生态环境监测和应急保障中心、太原市农贸市场、商业综合体，督导调研环保和商贸领域安全生产。常书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道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层层压实安全责任，抓实抓细安全防范工作。要加强环境风险源头防控，提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保障能力，强化核技术利用领域辐射安全监管和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要严格落实商业综合体、农贸市场等人流密集经营场所和餐饮住宿企业主体责任，深入排查整改消防安全、设备安全等安全隐患， 有效防控口岸安全风险，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山西台记者刘源报道，6月18号，山西省军区优秀政治教员比武考评决赛暨奋斗者说强军故事会在省军区军人俱乐部举行。本次活动历经前期自下而上层层遴选，10家政治教员脱颖而出晋级决赛。授课讲稿精心打磨，内容紧贴官兵思想实际，融入鲜活奋斗强军故事，说理透彻，是鲜活，成为官兵愿意听、听得懂、有共鸣的精品好课。决赛现场邀请60名评委共同评判，既保证评审专业性，又贴合基层实际与大众传播需求，增强了官兵参与度和教育实效。一堂堂精品课直抵思想深处，一个个强军故事浸润官兵心田。整场活动融理论阐释、典型感召、情景情于一体，有效打通了思想教育从理论认知到情感认同、行动自觉的传导链路。广大官兵纷纷表示，一定要扎根岗位，履职尽责，聚焦主业，苦练本领，以绝对忠诚、实干担当，践行新时代强军使命。
0: 日前，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全国将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这一政策的落地将有效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形成一列火车带活一条线路、繁荣一方经济的带动效应。山西台记者杜家良报道。
2: 措施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提升铁路旅游服务品质等5个方面推出15项具体举措，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打造特色鲜明的铁路旅游品牌。山西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拥有五台山、平遥古城、云冈石窟等世界文化遗产，历史古建、自然风光等文旅资源富集。目前大西高铁、张大高铁、郑太高铁、吉大园高铁等线路纵横交错，形成了覆盖全省11市和主要景区的快速铁路网。国铁太原局近年来先后开行了多趟旅游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等定制化旅客列车，为铁路与文旅融合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国铁太原局太原客运段乘务科科长张小兵：
3: 我们持续深化坐着火车游山各项服务举措，加强对乘务人员的培训，既要当好乘务员，也要做好旅游员。同时针对现有列车进行了定制化的改造，增加了主题车厢、多功能车厢，配备了非遗展示、特色餐饮等服务，推出了一日游、周末游等多样化的旅游产品。
2: 政策红利将为铁路沿线各地文旅发展带来新机遇。应县木塔是世界上现存最高大、最古老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当地依托独特的古建资源，持续深化铁路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应县文旅局副局长王丹凤：
4: 我们将推动应县木雕、传统剪纸、地方杂粮、特色小吃、木塔文创的本土特色资源走进列车场景，高铁站增设文旅咨询、游客展、便民休憩的功能，优化车站和应县木塔、净土寺等景区的接驳交通，探索古建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丰富晋北精品铁路旅游的线路。
2: 广东财经大学文化旅游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曹乐认为，铁路与旅游的融合发展将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旅游需求，并将有效促进服务消费升级，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5: 一方面，旅游列车、铁路沿线文旅配套改造会直接催出行消费、住宿餐饮、文创购物、休闲体验等多元的消费场景，可以进一步的拉长文旅消费条。另一方面呢，旅游列车可以打破地域的壁垒，带动城际、跨区域短途游、深度游进一步升温，形成交通加文旅的消费良性循环，持续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1: 丝路话语印象山西，匈牙利艺术家山西古建采风创作活动6月17号在太原启动。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6: 本次活动由山西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山西出版传媒、匈牙利中欧文化教育基金会共同主办。 紧扣中匈两国，深化人文交流合作共识，以艺术为纽带，以古建为载体，搭建文明互鉴桥梁，推动山西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来自匈牙利的23位艺术界人士及文化工作者将在

0: 为期13天的行程中，深度探访山西经典古建筑遗存，开展实地采风与艺术创作。山西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专职副会长樊清华：
1: 我们真诚期待各位艺术家能用画笔捕捉山西古建的人文之美、历史之韵，创作出兼具东方底蕴与欧洲风情的艺术佳作。也希望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搭建起山西与匈牙利艺术交流的常态化机制，让两地人民在文化互鉴中增进了解、厚植友谊，为中匈友好、中欧文明对话注入更持久的动力。
0: 山西是中国古建筑的宝库，匈牙利绘画艺术兼具中欧文化交融的特质。本次采风创作活动既是落实中匈人文交流共识的具体举措，也是推动中欧文明互鉴的生动。匈牙利中欧文化教育基金会代表丹科说，希望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搭建起山西与匈牙利艺术交流的常态化机制，持续深化两国人文交流。
2: Art is a universal language that everyone can understand.
3: 艺术是全人类共通的语言，传递情感、思想、价值、理念。本次活动为中匈两国艺术家搭建了交流的台，大家一起探寻山西独特的文化遗产、历史古迹，在创作中分享全新思路。在座的诸位不仅是参展者、创作者，更是旅行者、观察者，更是两国文化交流使者。我相信这段经历与缔结的情谊，将在未来长久影响我们艺术创作与思考方式。
0: 现场，山西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匈牙利中欧文化教育基金会签订了中国山西匈牙利人文交流双向合作框架协议。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画报社与匈牙利美瑞斯文化教育咨询公司签署了中国山西匈牙利艺术交流合作备忘录。活动收官后，主办方将精选优秀作品
4: 编纂出版
0: 中匈英三语画册，并在中匈两国举办巡回展览，以西方艺术视角诠释东方古建的人文底蕴与历史价值。
5: 省气象台预报，节假期我省多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局地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山西台记者于昌华报道。
6: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红霞介绍，6月19号端午节当天，北中部大部和南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同、朔州、忻州、太原、阳泉等地的局部地区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0号和21号仍有对流性降水天气。
7: 在20号的时候，在中南部偏东的地区，可能降水量级会比较大一些。21号，在我省的大部分地区，仍然还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可能会雨量比较大，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者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6: 王红霞提醒公众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
7: 假日期间，我省多一些对流性的降水天气，局部伴有强对流，建议公众出行需要注意安全，关注我们最新的天气预报。
8: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自6月1日起，我省新能源发电企业正式以报量报价方式参与电力现货市场交易，标志着全省新能源市场化交易机制实现新突破。此举将发电侧报量价参与现货市场的容量比例由2025年底的40.6%提升至62.9%，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5: 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我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1%，其中城市上涨1%，农村上涨1.6%，食品价格下降2.7%，非食品价格上涨1.8%，消费品价格上涨1.5%，服务价格上涨0.7%。
9: 大型沉浸式情景体验剧《在线关公》日前入驻亥州关帝祖庙，为关公文化传播再添全新演绎名。
5: 6月17号，运城市组织开展口岸输入性鸡孔啃亚热等重点传染病疫情应急处置实战演练，完善多部门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有效提升工作人员对输入性重点传染病的识别、处置和防控实战水平。

0: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同、朔州、新州、晋城等地的局部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22度到32度。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转多云，19度到29度，大同中雨转小雨，12度到27度，朔州小雨，11度到28度，新州小雨转多云，15度到27度，晋中多云，16度到27度，阳泉小雨转多云，16度到26度，吕梁小雨，15度到29度，长治小雨转晴，16度到23度，晋城小雨转多云，17度到24度，临汾小雨转多云，2度到31度，运城小雨转多云，20度到28度，太原晴转多云，19度到29度。
1: 这次节目主播陈亮、冯源，录音孟博，责任编辑赵美娟、郑烨，值班总监刘旭斌，节目终审傅江涛。山西新闻播送完了，您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打开耳朵听世界，精彩资讯新鲜随行。
2: 全网信息大搜索，天下大事及时掌握。
1: 在这里听世界，山西综合广播新闻听天下。

0: 让新闻触碰你我，让资讯连通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0.4 AM819 山西综合广播的新闻听天下节目，我是腾腾。
1: 我是梁爽，每天早上我们会为您带来最新鲜最热门的新闻，让您实时掌握热点资讯。您可以通过手机下载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两款 APP 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留言。接下来呢，就带您进入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
4: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走一线看整治专栏今天播出。人村乡打好全域治理组合拳，擦亮乡村振兴生态底色。区委书记张立维在人村乡调研，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晋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全市汾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太谷区人村乡立足农业乡镇实际，聚焦农村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养殖污染、固废乱道等突出问题，扎实推进城乡垃圾综合治理专项行动，通过建机制、补短板、强监管、抓长效，

0: 焕新，也成为仁村乡全域环境提质攻坚的生动样板。
1: 我们合村扎实开展全域环境强梁整治行动，组织村干部、网干员和保洁队伍，对村内街巷和房前屋后、河道沟渠开展拦网式排查清理。工作中，我们把责任落实到人，坚持垃圾日拆日清。根据村内情况，合理布置垃圾桶，不起环卫设施对白。如今，全村群众都自觉爱护环境，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环境治理也从集中整治转入了常态化、长效管理。
2: 我们村的检查宣传或者环境卫生、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时间一长了，大伙儿就养成了会自觉保洁的或者环境习惯了，即将合乎了打扫卫生是格格一讲，在这样整洁的村子里居住了，心情特别的舒坦。
0: 从小村一隅的精致蝶变，到全乡全域的整体提升，仁村乡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治，不搞表面整治、不留卫生死角，以常态化巡查督办、清单化闭环整改，持续破解农村环境管护难点、痛点，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走深走实。
3: 发现问题不是目的，整改到位才是关键。我们把人居环境整治纳入村级年度考核，由干部带头、党员示范，常态化组织清扫行动。截止目前，全乡14个行政村已开展集中整治9次，出动机械车辆80余台次，工作人员700余人，整理各类垃圾900余吨。此外，我们严格执行巡查、督办、闭环整改制度，累计下发督办函31份，整改卫生死角和薄弱点位80余处，把环境管护落到实处。
0: 针对农业乡镇环境治理的特殊性、复杂性，仁村乡分类施策精准破题，打出一套贴合乡情的全域治理组合拳，聚焦田间地头，集中清理废旧地膜、秸秆、农资包装物等农业废弃物，规范农村建房管理，对建筑垃圾实行定点规范、集中处置，严防占道堆放、乱填乱倒，紧盯交界地带薄弱环节，建立村自查、乡巡查、信息互通联动机制，从严整治工业固废偷盗乱象，同时常态化规范畜禽养殖管理，与辖区养殖户全部签订责任告知书，严格落实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制度，建立全程追溯台账，从源头杜绝养殖污染，全方位多维度的精心治理，让乡村环境从一时干净转向持久美丽。
4: 自城乡垃圾综合治理工作开展以来，仁村乡深耕人居环境提质工作，持续深化拓展431工作法，全面构建起了乡级统筹、村级组抓、全民参与的治理格局。我们通过日巡查、周调度、月推进的工作机制，紧盯重点部位，抓实精细化治理与长效管护，着力推动乡村环境实现4大提升，从干净整洁向美丽宜居迈进，从垃圾清理向垃圾不落地转变，从一时进向全时进升级，从临时突击向制度管控固化，形成党员干部带着干、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下一步，我们将紧扣依然建晋中田园太古油的发展定位，对标田美城市建设的标准，持续擦亮乡村的生态底色，全力打造干净整洁、宜居美丽的幸福杏仁村，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0: 6月18号，区委书记张立伟深入仁村乡，围绕基层党建阵地提质、千万工程项目落地、设施蔬菜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壮大等重点开展调研，精准指导乡村振兴工作，现场协调解决发展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区委常委、副区长吴少东、副区长李波参加。在仁村乡好村，张立伟查看了村党总支阵地建设，详细了解党群服务中心功能布局、制度运行及活动开展情况，关注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和为民服务实效。他指出，村级党组织是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核心堡垒，要持续抓实阵地提质增效，优化功能设置，丰富服务载体，真正把党群阵地建成凝聚党员、服务群众、治理乡村的主阵地。随后，在千万工程3线管网改造现场， 查看施工。

0: 进度和工程质量，询问施工难点、工期安排及后续管护计划。他强调，要牢牢把握千万工程契机，高标准、高质量推进管网改造，统筹基础设施体档与人居环境整治，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提升宜居水平，把民生工程办成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在宜谷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张立伟走进设施蔬菜大棚，查看蔬菜长势、种植模式与设施配套，详细询问种植规模、品种选育、技术推广、产销对接及连农带农成效。他指出，设施农业是高效农业、富民产业，园区要依托科技赋能，优化种植结构，推广绿色高效技术，提升品质和产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周边农户发展特色蔬菜产业，推动现代农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在皓远农产品分拣中心和皓远育苗基地，张立伟了解了中心运营模式、分拣流程、产品品类和销售渠道，重点了解了村集体经济壮大及农产品统购统销模式探索成效。他对中心通过统一收购、分拣、销售破解产销分散、价格不稳等难题，带动集体增收、农户致富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要求进一步优化统购统销机制，完善分拣、仓储、销售全链条，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渠道，立足本地特色，擦亮农业品牌，持续拓宽增收渠道，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实力。调研中，张立伟强调，要深化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基层阵地建设和人居环境提质改造，立足农业资源优势，做强做优设施蔬菜、种苗培育、农产品产销等特色产业，持续完善产业体系，壮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统筹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推动各项任务走深走实，落地见效。
1: 6月1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议题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省委社区市市委书记座谈会会议精神及深化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改革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山西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精神，研究部署太谷区乡村振兴工作，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深化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问题工作，审议太谷区乡村议政后续运营方案，晋中市太谷区地下水超载区退出攻坚方案。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自觉从全局高度谋划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各项工作，夯实人才队伍支撑，切实增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快科技创新，紧扣我区主导产业，聚焦产业链布局创新链，集中资源攻关关键技术，打通成果转化堵点，为企业创新发展赋能，要加强校地合作，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完善人才引育留用机制，以系统思维打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第一指导组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统筹抓好学习教育和当前重点工作，要强力抓好高质量发展，围绕太谷马钢、中药康养专业镇，扎实推进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同时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要强力统筹发展和安全，紧盯非煤矿山企业、冶金工贸、道路交通、消防、防火防汛重点领域，发挥13个专安委作用，深入推进打非治违、强化直击要害的执法检查，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要强力清理历史遗留问题，依法依规开展专项攻坚，确保青庄上阵谋发展。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入学习领会山西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精神，将法规精神全面融入我区乡村振兴各项工作，要扛牢耕地保护、粮食安全责任，立足本地优势壮大特色产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要压实工作责任， 研究完善太谷区乡村振兴实施方案，加强驻村工作队伍管理和保障，统筹抓好人才引育、文化传承、生态治理、基层组织建设，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系，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常态化做好防反贫监测帮扶，助推我区乡村全面振兴。会议强调，要把集中整治作为践行正确政机关的关键抓手，以坚定决心打好攻坚决战，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各成员单位要持续压实责任，形成工作合力，深化治理物业突出问题，加快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清缴，规范物业行业秩序，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扎实纠治两违四乱突出问题，从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方位提升治理效能。要把当下改和长久立结合起来，推动系统施治，健全制度，堵塞漏洞，统筹抓好各项民生实事，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会议强调，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及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上来，充分认识开展新冠不离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的重要性。要坚持分类施策，聚焦政策不兑现问题、历史遗留问题不解决、企业账款不清偿问题，以百千问效破解难题，依法依规、一事一策拿出具体解决方案。政府督察室跟踪督办，区营商环境局加强沟通协调，各责任单位落实整改计划，建立健全工作衔接、承诺兑现、责任追溯等有效机制，从制度上堵住漏洞，切实完成问题整改，提升市场主体获得感。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严格遵循四水四定原则，紧盯时间节点，全面退出地下水超采区总目标。水利部门要牵头统筹，压实部门乡镇主体责任，全力推进水源置换、灌区节水改造、片区水利提升等重点工程，按时完成机井关停任务。要从严落实地下水开采总量管控，严打违规取水行为，统筹推进农业、工业、城乡全域节水，落实资金保障，强化督导考核，确保各项压采治理举措落地见效，稳步实现地下水位止降回升，水生态持续改善。会议还就端午节期间安全生产、值班值守、清廉过节等工作做了安排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1: 6月17号，全市汾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扛牢政治责任，直面问题，补齐短板，全力推动全市水生态环境持续稳定改善，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晋中新篇章筑牢生态屏障。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李元伟，太谷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黄月飞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0: 会议指出，要坚定扛牢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山西的重大使命任务，坚持把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作为谋划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准线，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深刻认识到保护好汾河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深刻认识到汾河流域水质改善的紧迫性，坚持攻坚开路、民生谋篇、创新开路、转型布局，拿出攻坚克难、啃硬骨头的勇气来开路，算清政治账、生态账、经济账，有力有效解决当前工作中存在的明显短板和历史遗留问题，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空前举措抓治理，用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持续补齐汾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保护短板，提升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运行质效，对各项工程运行情况开展全面核查，推动工程尽快达标运行，发挥效益。要补齐污水处理设施短板，靶向施策，精准治理，保证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全面提升农村治污设施运行水平，确保设施真正发挥治污作用。 要从严从实管控入河排污口，以全覆盖无死角的标准拉网式排查所有入河排污口，对涉水排污单位开展穿透式执法检查，对近年来监测发现存在排污隐患的企业全面开展回头看，坚决防止问题反弹。要下大力气整治黑臭水体，对建成区彻底摸排与红排口混排生活污水问题，对已完成整治的水体常态化开展反黑反臭监测，对农村黑臭水体全面排查靶向治理，确保条条有回音，件件有落实。要强化汛期污水管控，全面清理河道沿线面源污染，严格落实汛期管控全流程措施，做到雨前管控、雨中截污、雨后清底，坚决守住汛期水质不超标这个硬底线。会议强调，要层层压实责任，相关县区市党委、政府要扛牢主体责任，主要领导要躬身入局，亲力亲为，抓紧抓实抓细各项任务，明确责任主体，整改目标，完成实现，拿出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和责任清单，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整改一个，验收一个，消耗一个。要强化督导帮扶，市生态环境局要下沉一线，靠前服务，坚持督导与帮扶并重，建立常态化调度通报机制，确保各项攻坚任务按时间节点稳步推进。要铁腕监管执法，敢于唱黑脸，加强队伍建设，淬炼过硬作风，提高执法能力。对于发现的违法违规活动，雷霆出击，利剑出鞘，严查严办，坚决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落实一案双查，既严肃追究企业主体责任，也要倒查相关监管责任，以良好的生态治理成效回馈群众期待。
2: 6月15号，白塔区安泰社区联合明星村村委在明星小区开展木林公益集市端午节活动，活动中非遗体验区热闹非凡，大家亲身体验传统非遗技艺，体验端午民俗活动。包粽子体验区，大家一边捋叶甜米、缠线捆扎，一边闲话家常，交流端午习俗。精巧的粽子陆续成型，社区工作人员上门为辖区困难群众等送去粽子，让他们感受到浓浓的端午氛围与社区关怀。活动现场还免费为居民提供量血压、测血糖、检查口腔健康、专业按摩等服务，并设有理发、小家电维修、刀具打磨等公益惠民服务项目，精准解决居民日常居家各类难题。本次活动将公益便民服务集市常态化运行，让居民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节日氛围，享受贴心服务，度过温馨又充实的美好时光。
3: 为保障端午假期辖区群众饮食消费安全，严防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日前太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节日消费集中的商超领域，全面启动端午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织密扎牢节日市场食品安全防护网。检查中，执法人员以辖区内大中型超市为对象，对粽子、生鲜食品、酒水饮料等端午节日热销食品开展全面检查，重点核查食品进货查验制度落实情况，仔细核对供货商资质、产品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坚决杜绝无来源、无合格证明的产品流入货架，并同步开展食品安全宣教，畅通节日消费维权通道，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4: 端午临近，粽子等节庆食品销量大增，我们近期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核查商户进货票据、食品保质期、冷藏储存条件以及从业人员健康情况，紧盯商超、农贸市场、糕点门店，严查过期变质、三无产品。我们会持续加大巡查力度，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保障市民节日饮食安全。
3: 下一步，太谷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大对重点场所的检查频次，畅通12315消费投诉举报渠道，第一时间处置食品安全相关投诉线索，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端午假期食品安全。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 下期节目再见。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